0: 及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环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养殖户杨颖飞：
2: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1: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径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建华：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1: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一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星光村种植户赵虎：
4: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同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旱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 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建设维护中心项目负责人向斐：
5: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中国水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陈向东：
6: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一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民陈秋芬：
7: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
0: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0: 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树维：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0: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宁夏银川市米宁镇元龙村村民王丽：
3: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

0: 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 1.4 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酿酒师刘丽，
1: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游客目湛江。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请听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5: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4: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6: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7: 碰了碰，
6: 来到终点。
4: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6: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4: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8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 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3: 昨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海河之畔，香火情长。昨天，金运妈祖祈百年福暨两岸妈祖园文化交流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妈祖文化界代表、两岸宫庙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叙妈祖情缘，共祈百年福。大会作为2026两岸妈祖园系列交流活动核心环节，以民间文化为根、金门民俗为脉，展现天津天后宫700年文脉与金门文化底蕴。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会长侯杰表示，妈祖文化已融入天津城市性格，是金派文化的典型代表。天津天后宫与天津皇会作为中国妈祖信俗重要组成部分，与福建梅州妈祖祖庙一同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希望大家多认识天津，了解天津。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明坤说，一座天后宫牵起两岸香火情缘，妈祖文化顺着海河漕运生根金菇，又越过海峡在台湾落地生根，两岸是一家人，民间交流特别是年轻人应多来往多走动。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表示，妈祖信仰随漕运北上，天津天后宫成为南北妈祖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更是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悉，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2026两岸妈祖园系列交流活动借此契机，邀请两岸嘉宾约1000人举办祈福仪式、交流大会、学术研讨、主题游船、非遗市集等，旨在扩大两岸妈祖文化民间交流。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7: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台北站正式奏响，这是该音乐会首次登陆台湾。这场音乐会基于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由两岸演奏团队、音乐人及美国好莱坞电影乐团合作呈现。音乐会精选《黄蜂起兮》《看见》《未尽》等17首游戏原声，以及《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改编版，融合交响乐、中国传统民乐、现场演唱与游戏画面，带领观众沉浸式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云宫迅音前奏在可容纳上千人的信义剧场 Legacy Max 奏响时，场内顷刻间爆发出掌声与欢呼。来自台湾的游戏主播阿瑞斯表示，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在岛内评价超级高，动作、美术和音乐都是一流水准， 他说，音乐一响，感觉一下热血起来，随时要变成悟空，拿着金箍棒开打。黑神话悟空声音负责人李佳琪受访时透露，此次台北音乐会使用笛子、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中国传统乐器，由来自黑神话悟空的歌手、民乐手与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他说，从孙悟空身上可以看见我们炎黄子孙自古以来的英雄气概，我相信这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精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英雄。
10: 有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我们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的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因为大家生长在同样的一个文化语境里，我希望通过这些算是尘封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能通过这些画面也好，声音也好，能被集体的唤醒啊，能一起去回忆我们经典的那个四大名著《西游记》啊，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集体的记忆。
9: 台北市民何信贤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等候，与《随乐西行且听天命》的海报合影留念。他说，尽管今年才接触这款游戏，但丝丝入扣的情节已令他欲罢不能。他特别关注游戏中的古代建筑，未来有计划去山西临汾、小西天等游戏取景地参观游览。西游故事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并不陌生，在台湾民间信俗中，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被尊称为齐天大圣或大圣爷，台湾当地如今仍有许多香火鼎盛的大圣爷庙，多地的神明绕境活动中时能看见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组成的特殊阵头。31岁的台北市民洪若谷身着金甲，手持金箍棒，装扮成天命人模样到场。他从小与爷爷看《西游记》电视剧，一直都是悟空迷。从86版孙悟空到如今的天命人，近些年他已装扮过各类孙悟空造型。黑神话悟空的故事创新更令他惊喜。此外，黑神话钟馗配乐也在此次台北音乐会奏响，成为颇受关注的彩蛋之一。李佳琪向记者透露，黑神话钟馗的音乐项目已在进行中，待项目完成，渴望有更多黑神话音乐加入演出曲目。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8: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8: 梳理
7: 评述，
8: 权威
7: 有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
1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近期，岛内民进党当局借减负之名，大幅删减中小学课本中的中华经典古文，推行所谓去中国化教育，严重损害台湾青少年的语文能力与文化历史认知。此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和批评。 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的深入解析。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难以维持，而且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潜在的利益，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那么，美国智库建议不介入台海冲突。

0: 冲突反映了怎样的现实？民进党当局精心编造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还能撑多久？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期台湾108课纲大幅删减岳阳楼记、劝学等中华经典古文篇目，文言文教学占比持续压缩。岛内众多教师、教育团体公开批评，新课纲直接导致青少年文学理解、深度阅读能力逐年下滑。岛内舆论指出，这类看似减负的教育调整，实质暗藏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图谋，对台湾青年文脉认知和两岸文化根脉连结带来深层伤害。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陈先生您好。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民进党当局以教学减负为由大幅删减古文，弱化传统国文教育，这一系列课纲调整真的是出于教育优化目的吗？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与文化图谋究竟是什么？
2: 近期民进党当局以教学减负为由大幅删减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的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在语文教学当中大幅的删减，弱化传统的古文教育，这一系列的课纲调整，当然它打着的口号是教学减负，但是其实绝非正常的教育优化，因为它本质不是优化文白的配比，调整教学的方法，而是定向的政治筛选。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减负，反而伤害了台湾青年学生的基础语文的能力。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次的一个更改，就课纲当中原本有30篇推荐古文，但是到了所谓的108课纲当中，古文只剩下了15篇，而优先删除的对象是包括岳阳楼记、廉耻、出师表、兰亭集序等承载中华民族家国叙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它而不是优先剔除那些公认难度教学的一个篇目。所以说，而且同时还替换为大量的文学价值偏低、偏向所谓台湾主体性意识的小众乡土的文本，甚至于将一些日据时期日本人的作品，教育界长期批这是违背了语文教学的一个规律。而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学业负担不降反升，等于说这种行为它是背后是藏着非常阴险的政治的图谋。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它是要拆除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的根脉，去削弱台湾青年学生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为其推进建立式的文化台独做铺垫。因为他妄想通过这切断语言深层文化的一个纽带，尤其是大量的删除一些古文，让台湾的青年对成语典故、传统价值、古典叙事的熟悉度持续的下降，于是就形成了文化的失意，逐步把中华文化从母体属性当中改造成为众多外来文化之一，将中国叙事他者化，而以之替代的是把所谓的这些日剧河西等等一些所谓台湾本土文化的一些因素和日本荷兰殖民的一些文化的因素筛减到其中，也试图构建其独立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外的台湾所谓的台湾文化。当然他最终这种文化图谋背后是藏着台独的政治图谋，他意图通过这种文化的代际改造认同，为其台独的政治分裂路线培植长期的民意基础。因为他推行的这种文化台独，他是为的是为其法理台独进行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优先从洗涤人心、改造台湾民族的认同出发，通过几十年的分层的塑造，塑造出来现在当今台湾社会新生代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一种认同的疏离。所以说这一种情况，当然在政治当中也是为了其在选举当中扩大绿营的基本盘、固化台独分裂的政治生态，进一步降低台湾下一代对两岸统一的接受度来进行一个铺垫，也为其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断的煽动两国论，煽动大陆威胁，进行两岸激化两岸之间对立对抗来进行政治的一个服务。总之，民进党当局推行的这种课纲的调整，表层理由是减负， 但是实际上他是要去文化领域斩草除根，他要在文化领域去切断两岸的一个根脉，当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其台独的政治目标进行服务。
0: 民进党当局长期压缩文言文教学，割裂中华文史教育体系，除了使岛内学生阅读能力下降之外，还会对青少年的文化归属、历史认知造成哪些长期且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呢？陈先生，
2: 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对台湾地区的青少年确实造成了长期的深层负面的影响。他这种借课纲修订压缩文言文，拆解中华文史体系，不只是语文能力的损耗，更是对台湾地区青少年历史认知、文化归属的系统性的构建。这类关键层面的改变，一旦在青少年阶段形成一种价值观的植入，往往具有长期难以逆转的负面的影响。首先从文化的属性上来说，造成了两岸文化根脉的断裂，形成了文化他者的认知。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岳阳楼记当中的家国情怀，出师表当中的忠义担当，体现了是两岸共享的文化的基因。当岛内的语文教材大量的剔除这类经典，新生代难以理解中华文化是自身文化的根源，反而将中华文化当成外来文化，把台湾本土历史、日据、荷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叙事与中华文明进行并列，久而久之，台湾的部分青少年就会失去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文化自觉，不再感知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而从历史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系列对中华历史碎片化的叙事，让台湾青年失去了完整连贯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当前台独课纲将中国史拆分并入东亚史，弱化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青少年学到的不再是连贯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而是被切割重构的碎片化的叙事。在这套碎片化的叙事里，台湾历史被单独剥离出来进行放大，而刻意淡化台湾自古以来与祖国大陆的历史的联系，刻意的造成两岸的历史的割裂。所以说，青少年他难以看懂两岸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容易接受一些错误的叙事，分不清历史事实与政治包装的历史叙事，形成了被扭曲的台独史观。而在文化价值领域的一个割裂，更是让传统的伦理的精神在台湾青少年心中极大的淡化。大量的古文名篇被删除之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礼义廉耻、家国责任等等这些中华传统的价值，可能就在台湾青少年心中逐渐的淡漠。随着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更容易被台独意识形态所裹挟，将两岸的对立当作常态。一旦这种认知的茧房形成之后，天然接受两岸对立的叙事之后，更是面对两岸交流会带着滤镜去进行解读，对两岸的血脉相连和文化同源的史实产生怀疑。所以说，即便后续有通过大陆求学交流，部分人认知会被改造，但是要彻底的改进还需要很大的障碍。所以说，总而言之，这种教育的改造，它最大的危害不在于一次考试分数的高低，而在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成型期人为抹除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从文化源头培育台独意识形态，这也是民进党当局文化台独最具危害之处。
0: 目前岛内教育界家长群体普遍质疑课纲乱象，反对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教育，但相关政策依旧持续推行。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台湾社会抵制乏力难以纠偏的核心症结是什么呢？
2: 确实，在课纲领域，当前岛内乱象频发，台独的毒害非常的深厚。尽管当前岛内民间反对的声浪非常大，但是却难以引起系统性的纠偏。这里面核心的症结就在于民进党已经从程序规则、升学机制、舆论控制、政治成本等等层面，把课纲改造成了一套单向推进、纠错门槛极高的闭环，零散的民间抵制很难形成有效翻盘。首先从决策程序上来说，已经被民进党完全控制，专业制衡的通道已经被拆掉，完全由行政权在主导。民进党上台以后，修改了课纲审查委员会的聘任机制，换掉了原有学科专家主导的结构，大量的纳入台独的学者、社运人士和学生的代表，所以说使得当前的 课纲本质上变成了行政主导的政策审议，而非教育的专业审定，导致于法律的救济几乎没

0: 有办法能够凑效。再加上民进党当局层层配套的锁定，先废除马英九时期课纲的微调，再推行所谓的108课纲，再配套学习习历程的档案、素养的命题，补充识读中国的教材，教师的研习分步推进，已逐渐的进行了系统的教育改造。与此同时，更加与现实利益捆绑的就是升学考试与一纲多本的体系进行绑定之后，让台湾地区的家长形成了强大的现实路径的依赖，家长、学校就被这种升学的逻辑所绑架。因为课纲颁发之后，学测大学入学考试的唯一命题的边界，哪怕教师家长不认同，也只能依照新课纲进行设计。所以说这种那个认同一种议题相应的这些抵制的过程当中，往往难以倒逼学校按课纲教学，而一纲多本制度更是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出版社必须跟着课纲编写送审教材，市场逐利之下主动适配台湾主体的叙事，即使个别的老师想补充古文补讲中国史，但是也只能做课堂私下的增补，不能系统性的替代正式的教材，反而还要承担被检举不中立的风险。所以说这从这种现实的利益的角度考虑，也是难以进行抵制。而加上当前岛内教育界的反对力量相对分散分化，缺乏统一的组织，并且还面临民进党当局打压的寒蝉效应，当前岛内的专业群体内部其实存在一定的分裂，公开抵制并且还会有职业的风险，所以家长群体顶多是碎片化的一种民意的反应，一种自救式的一种对冲，它不具备政策推翻的一种能力。当然更加值得重视的就是民进党当前控制了岛内的舆论的一个环境，把捍卫文史的叙事污名化为政治复辟，再也势力也难以插手，因为叙事权完全掌控在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过程当中，而在野党结构性的制衡失效，而这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进行政治操弄，再加上他控制了岛内多数的舆论，引导了这种文史课纲改变的这一种叙事，使得在野势力反对也有点乏力，所以说逐渐就形成了一种多代的积累，造成了不可逆的存量变化，越往后纠错的成本就越高。所以说尽管当前民间有广泛的不满，但是这些不满是分层的分散的，而且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所以说就被民进党牢牢的锁住。
1: 面对岛内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造成台湾青少年文化认知割裂的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举措来进一步筑牢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呢？对此陈先生您怎么看？
0: 面对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造成岛内青少年文化认知割裂的现状，我个人认为要通过文化共情、民间交流、素质传播、人才互通等多元的方式，维系并巩固两岸同胞共有的中华文化的根脉。首先从交流的一个层面来说，应该进一步扩大两岸民间文史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持续的办好两岸青少年的研学、国学营、宗亲祭祖、民俗节庆等活动，邀请台湾师生青年走进大陆，实地参观古籍、博物馆、文化遗址，让在书本上被删减的古文历史在现场的实景感受能够感受得到，让这些亲身的见闻打破教科书里面的片面叙事，弥合认知的断层，所以这一种交流必不可少。第二个，用好网络素质的平台，用网络素质的媒体搭建轻量化、青年化的文化传播的渠道尤其关键。当前民进党当局能够钳制两岸的交流，但是对于两岸的网络的交流它难以下手，依托短视频、播客、互动小程序等形式，把古文典故、中华历史故事和两岸同源民俗转化为台湾青年喜爱的内容，绕开台当局设置的传播的壁垒，借助社交平台持续的输出两岸同源的文化的素材，讲好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对冲台独文化叙事所带来的危害。那么第三个当然是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啊就学就业的一种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发展，可以通过完善台生在大陆就学奖学金、实习就业配套，简化入学考证、生活保证的措施，让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求学， 然后就业定居，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接触到完整的中华文化的体系，在真实生活当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的渊源。当然也可以继续的支持台湾岛内坚守中华文化的民间力量，对岛内坚持中华文史教育的教师、家长团体、民间文教组织提供交流对接的渠道，支持他们开展读书会、经典诵读等自救的活动，也尊重岛内民间力量自主发声，由台湾本土的文教人士讲述中华文化，对冲课纲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还可以进一步的深挖两岸共同的文化遗产，强化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深化闽台、夏津、福马等在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合作，共同研究两岸同源宗族、方言、戏曲、非遗等等相关的文化的传承，不断的去夯实台湾乡土文化本身属于中华文化分支的这样一种印象，拆解台独分子构造的本土文化与中华文化对立的虚假叙事，从根子上驳斥去中国化的文化谎言。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难以维持，而且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潜在的利益，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报告还指出，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进行介入。那么美国智库建议不介入台海冲突反映了怎样的现实？民进党当局精心编造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还能撑多久？就相关话题，下面我们来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景茂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目前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1: 美国智库的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在台海博弈的劣势，并直言不讳地建议美国不介入台海冲突，应该说对台海局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那景茂，为什么近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这种理性与思辨的声音越来越多？岛内舆论对此有哪些反应呢？
3: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以及美国自身资源压力的上升，越来越多美国智库、学者和媒体开始重新评估美国介入台海的风险与成本，也出现更多声音认为，介入台海议题并不一定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应该避免被卷入一场高风险的大国军事对抗。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内部对于台湾政策正在出现更加战略收缩的讨论，包括主张降低军事介入程度，加强与大陆沟通，以及避免台湾成为中美竞争失控的引爆点。对于岛内舆论而言，也需要分不同层次来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类声音当然会造成政治压力，因为民进党长期塑造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的论述，如果美国介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会削弱其抗中保台的政治基础。但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台湾未来的安全究竟应该建立在外部力量承诺之上，还是需要更多去考虑如何降低冲突风险，维护和平稳定。这也是近年来岛内对于美国角色开始出现更复杂讨论的重要原因。
1: 这份报告再一次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鼓吹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我们注意到，国防优先基金会是美国现实主义核心智库，深度绑定了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多名骨干直接任职美国国防部，代表着美国政界、军界一大批务实清醒派的真实声音。景茂，你如何看待他提出的不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一观点？
3: 他的核心观点并不是单纯针对台湾问题，而是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评估自身在全球承担的安全义务，避免过度扩张。这次报告中，该智库军事分析主任卡瓦纳提出，美国在亚洲的真正核心利益主要

0: 据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还有能力，也是否有必要承担过去那种广泛的全球安全责任。总而言之，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美国战略界对于过去台海立场的一种反思。
1: 的确，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持续跃升，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消耗不断加剧，美国内部不介入台海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势。美国的战略收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定局，连特朗普自己也说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经贸，民进党当局长期精心编织所谓美国协防台湾这样的谎言，还能撑多久呢？
0: 我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始终是建立在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而不是一份无限制的安全承诺。过去几十年，美国通过战略模糊政策，一方面对大陆形成牵制，另一方面也避免将自己完全绑定在台海冲突之中。但是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大陆军事实力提升，以及美国在全球多个地区面临战略压力，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评估一个问题：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冲突，美国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意愿承担军事直接介入的巨大成本。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这其实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变化。过去几年，民进党不断强化抗中保台论述，其中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让台湾社会相信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提供强力支持，甚至形成一种美国必然介入的安全想象。如果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识到美国的支持存在条件，美国是否介入取决于自身利益判断，那么民进党过去的安全叙事就会受到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岛内以美论越来越有市场的原因，本质上就是更多民众开始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承诺了。
1: 美国智库公开建议美国不介入台海，可以说击碎了台独势力赖以续命的最后一丝幻想。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意识到，如果继续追随美国对抗大陆，台湾只会加速沦为弃子。景茂，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台湾应该如何自处呢？
0: 我认为近十年来，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始终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并将两岸议题作为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通过强化抗中保台叙事来凝聚支持。实际上，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肆无忌惮地推动一些破坏两岸关系的政策，最终将是自讨苦吃，因为大陆方面必然会反制任何推动台独的行为，而美国同样不希望被迫卷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冲突。所以，如果台湾方面错误判断情势，把自己变成大国竞争的棋子，最终可能面临的是两方面压力。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不断提高对抗程度，而是如何降低风险，恢复沟通，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和平空间。
1: 好的，感谢台湾青年林景茂就以上话题分享他的观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

0: 但是呢 ，BEB 枪击边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进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2: 好的，感谢魏东旭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傍晚的18点到19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除此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可以随时随地跟随我们一起来听直播，来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精彩内容。
2: 你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去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去旅行的账号，还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3: 是的，那么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跟我们一起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讨论，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现在旅行的方式好像有点变了。
3: 对，
2: 以前呢有一种特种兵式旅行，大家可能还记得，就一天要跑8个景点，凌晨4点爬起来看日出，然后要发够9宫格，而且还不止一个9宫格哈、来证明我来过。那现在这种旅行呢好像越来越不吃香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叫做疗愈型的旅行，就节奏更慢更松弛了。
3: 是的，之前呢出去玩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来都来了，我好不容易休息2天，我这花这么多钱，那我得把行程排得特别满啊，一早爬起来开始赶景点，一个接一个，到了半夜回到宾馆，哇，手机拍满了，腿也累断了，整个旅程结束之后到了家还得歇上2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2: 是的，
3: 这种旅行真的是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
2: 现在不一样了，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旅行嘛，其实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几天，那干嘛把自己搞得像完成任务一样呢？
3: 是的，刚才提到了这种疗愈型的旅行啊，说白了就是不再追求多，而是追求深，彻底的深入。我们不赶景点，不凑热闹，也不为了发朋友圈而去旅行，为的是山里头找个民宿，喝喝茶，看看书，跟民宿的主人聊聊天，感受一下他的生活，哇，那一份悠闲自在。也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去海边，什么也不干，我就是躺在海边的椰树之下，吹着椰风啊，然后看着白云，云卷云舒。那这样的生活体验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也没干，其实呢，这些什么也没干的时光，才是让我们真正放松下来的美好时光。
2: 其实想想也挺好理解的，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是吧，好不容易休假2天，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那以前呢好像总觉得，哎，不打卡景点就等于白来一趟，但是现在可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能够心安理得的浪费时间，这个才是最大的奢侈。
3: 说到底，旅行这件事情啊，不是向外求，不是去外面找到了多少美好的景点，而是向内观，去内在的感受我到底体验了什么，我享受了什么。那这种旅行体验的小革命啊，叫做怎样才算幸福的探讨。真的，人生不是一张需要打卡的清单，旅行也一样，它本来就是一场疗愈啊。
2: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过这种疗愈型的旅行？你觉得对你来说哪一种方式才算疗愈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或者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是你愿意一再的去体验，就为了什么都不干的呢？
3: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参与互动的趣宝当中呢，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的云朵杯，减轻旅行的负担，让它像云朵一样非常轻柔地陪伴在你的身边，也让你的旅行呢随时随地都有人提醒，记得喝水哦。
2: 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3: 那么在今天的行程当中呢，首先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学长凯凯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江苏的苏州。
2: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疗愈的旅程。
3: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台湾学长凯凯。他幼年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于这片土地呢有着很深的感情。那么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又回到大陆工作。
5: 是的，那这些年他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希望用自己的脚步呢去丈量大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希望呢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记录一下每一座城市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学长凯凯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江苏的苏州。在这里啊，我们不赶行程，不打卡，慢慢走，跟着学长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眼中

0: 苏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苏州玩的一些所见所闻。说到苏州，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姑苏城外寒山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我们从小读到的很多诗句里，其实都有苏州的影子。但真正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苏州最吸引我的不只是小桥流水这四个字，而是他身上那种很细致的生活感。苏州人好像特别懂得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得讲究一点，造一座园林，不只是种几棵树，挖一个池塘，是连你在哪个位置上看，窗户应该框住哪棵树，都提前设计好。听一段评弹，不只是听人唱歌，还要配上一壶茶，慢慢做，甚至吃一碗面，浇头、汤底、面条软硬，都有自己的规矩。所以这次来苏州，我选了留园、寒山寺和七里山塘这三个地方，慢慢走，慢慢品。第一站，我去了留园。留园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又与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一同并称中国四大名园，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组成部分。留园最早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后来几经易主和修缮，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留园这个名字也挺好听，有一种把好景色留下来的意思。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以前是真的很会折腾空间。留园面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你在里面走的时候却不会觉得小，原因就是它到处都有回廊、门洞、窗框和假山，把一个完整的园子切成很多不同的小空间。有时候你只是穿过一道月洞门，眼前的景色就突然换了。有时候站在一扇花窗前，窗外的竹子、石头和远处屋檐刚好组成一幅画。我原本一直觉得所谓框景这类园林术语有点专业，真正来到苏州园林以后才发现，其实很简单，古人就是连你应该从哪里看风景都帮你想好了。留园里比较有名的还有观云峰，这块太湖石高约 6.5 米，是江南园林里非常有代表性的太湖石之一。整块石头表面布满孔洞，看起来又瘦又皱。我们现在可能会想，不就是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吗？但古人却可以专门给它造园子、配池塘，再建一栋楼慢慢欣赏。我想，这大概也是苏州园林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是一定要拥有多壮观的山水，而是想办法把有限的空间玩出更多花样。
2: 听凯凯学长讲留园，最大的感受就是苏州人连你该站在哪儿看风景都替你想好了。
0: 是的，一块石头，一扇窗，随意的驻足就是最美的风景。我想这样的旅行呢，才真的是渗透到整个过程当中每时每刻的美好呀。
2: 嗯，他说小的时候背过的那首诗终于站在了眼前。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离开留园以后，我坐车去了寒山寺。寒山寺在苏州城西的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两代。不过我想，对绝大多数游客来说，第一次知道寒山寺应该不是因为佛教，应该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张继那首《枫桥夜泊》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寒山寺对我来说就是课本上的三个字，真正站在寺门口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挺有意思。原来小时候背过的地方是真的可以走进去的。寒山寺里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钟，历史上张继诗中那口唐代古钟早已遗失，后世古钟也几经毁坏，多次重铸，但如今寺中依旧保留撞钟起伏的传统。从1979

0: 年起，每到除夕夜，寒山寺还会举行听钟声迎新年的活动，敲响108下钟声，寓意消除人生的108种烦恼。我听到108种烦恼的时候，还觉得挺有趣。现代人的烦恼可能早就不止108种了吧，但如果敲几下钟，真的可以少一点内耗，值了。除了寺庙本身，寒山寺外面的枫桥也值得走一走，站在桥边，看着运河里的船慢慢经过，再想到1000多年前张继可能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上，听到那一阵钟声，会有一种挺奇妙的感觉。不是因为这里变化有多大，而是因为一首诗，真的把一个地方记住了1000多年。从寒山寺出来以后，我把晚上留给了山塘街。苏州有一句老话叫七里山塘到虎丘，山塘街是唐代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组织开凿山塘河后逐渐形成的街区，从昌门一直通到虎丘，全长大约7里，因此叫七里山塘。如果白天来，这里就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条河，两边老房子，中间穿插着各种小桥。但我个人觉得山塘街最好看的时候还是晚上，天慢慢暗下来以后，河边的红灯笼全部亮起来，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游船从桥洞下慢慢穿过去，两边的小店也开始热闹起来。如果第一次来苏州，还是挺推荐坐一次游船的，从船上看和站在岸边上看完全不一样。河道本身不宽，有时候船几乎是贴着两边居民家的墙经过，抬头就是石桥，偶尔还能看到有人坐在河边聊天。山塘街当然已经非常商业化了，各种糕点、奶茶、苏州特产店基本都有，节假日的游客也是真的多。但如果你愿意往主街旁边的小巷子里多走一点，还是能看到比较安静的苏州。我那天就在一条巷子里看到几个老人坐在门口聊天，旁边是一家小面馆，锅里的汤一直冒着热气，离主街可能就几十米，但一下子安静了很多，这种感觉我挺喜欢的。苏州好像总能在很热闹的地方给你留一个稍微慢一点的角落。这次苏州玩下来，我觉得自己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江南。它不一定要给你特别大的震撼，没有一定要让你哇一声的雪山，也没有特别夸张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很耐看。一扇窗可以专门为了框住外面的竹子，一首诗可以让一座寺庙被记上1000多年，一条只有7里长的街也可以被来来往往的人走成苏州最有代表性的风景。我觉得苏州最让我羡慕的反而就是这种愿意把生活过细一点的态度。我们现在每天都习惯赶时间，吃饭讲究快，工作讲究效率，连出去旅行有时候都恨不得一天打卡10个景点。但到了苏州，会发现原来一下午只看一个园子也没什么不好，坐在河边喝杯茶，什么都不做也不算浪费时间。生活当然要往前赶，但偶尔慢一点，可能反而能看到更多东西。如果下一次再来苏州，我还是不会安排很多景点，找一家小茶馆听段评弹，吃一碗苏式面，再沿着河边随便走一走。毕竟来到苏州以后，我觉得最值得学的可能不是怎么旅行，而是怎么把普通的一天也过得稍微讲究一点。
1: 听凯凯学长讲完苏州，我们整个人都觉得慢下来了。
2: 是的，就像学长说的，来苏州旅行啊，学会的不是旅行，而是学会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过得再慢一些，再讲究一些。
1: 嗯，那么各位趣宝，刚才您听到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这个小单元。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苏州的讲究藏在石头、窗子和一碗面里，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关注去旅行，然后呢就可以在我们旁边的评论区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心目当中理想的治愈型的旅行，或者说疗愈型的旅行啊，就是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真的回归到旅行的意义，你愿意一去再去，但是去了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要做的，就是啥也不做，躺平疗愈就好，
0: 就纯度假哈。吴昕依旧他说呢，确实外出疗愈型的旅行，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 另外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的趣宝盼盼在说，旅行不在于走得有多远，在广州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啊，有时间就去白云山走走停停，放松心情。太棒了，走一走停一停，放松心情。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非常有治愈感的城市，就是四川宜宾。
1: 宜宾呢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因为有两座江啊，就是一个是非常澎湃的金沙江，另外一个呢是岷江，它是非常舒缓的。那么这两条江呢在这里交汇，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长江的序曲是从这里开始写起的哈。这座城市的气质也像两条江的汇流，既有金沙江的这种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码头的文化呢，让宜宾人的骨子里头也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
0: 但是宜宾的治愈感呢远远不止于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这里，他没有怨愤啊，他反倒是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
1: 是的，可以说这真的是一座疗愈的城市，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安顿下来，既可以让古代失意的文人安顿下来，也可以让呢不远千里啊离家的旅人安顿下来。在古代的历史当中啊，唐代就有木易来宾这样一份特别的古意，而现在呢我们说这里是宜山宜水宜宾客呀，所以每一缕江风，每一盏酒香，在这里在宜宾都在等待着你赴一场山水文化之约。
0: 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艳，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 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荣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3: 还是黄色的，
4: 两个叫红的，
3: 两个一堆，好大。
2: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0: 宜宾的魅力呢，不在于某一处风景，而是江水与人相处的方式。它不急于证明什么，只是安静的流淌、接纳、生长。
1: 是的，这样的城市来了便想多待上几日，而所谓最让人治愈的城市啊，我想就是在这里可以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吧。
0: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的治愈藏在江水与燃面里，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2: 如果说宜宾的治愈是江水泡出来的从容，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是海风一路吹向的这种松弛了。
3: 是的，在烟台呢，有一趟被当地人称作最美的公交线路，17路双层巴士，只需要花上1块钱，然后呢坐上2层的靠窗的那个位置哈，车窗便成为了一幅流动的画框，左边呢是波光粼粼的大海啊，海风吹拂，右边呢是错落有致的城市街景。
2: 嗯，这条线路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串联起了烟台非常精华的海岸线，从老城街巷到海水浴场，从月亮湾到渔人码头，一路慢慢的晃过去，不必赶路，也不必刻意寻找什么，海就在窗外一直陪着你。
3: 嗯，那一趟公交车究竟可以承载怎样的浪漫与温柔？当海风吹过的时候呢，在这个一路的颠簸当中，又可以感受怎样的一份从容呢？
2: 嗯，就让我们跟随烟台市芝罘区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冷永超先生，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5: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4: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3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5: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4: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 其中十七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十七路公交车的车站。
5: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十七路二层巴士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一块钱。
6: 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十七路叫网红公交车。
5: 是。
6: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4: 我们乘上了一辆十七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

0: 七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十七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 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1: 烟台的治愈藏在十七路公交车缓缓前行的节奏里，也藏在海风穿窗而入的瞬间。从烟台山到滨海广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坐拥一路山海。
2: 是的，不用赶路，坐在公交车上，海它就在身边，它甚至会追着你跑，对不对？那海风轻拂，这样一份松弛啊，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最美好的底色。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如果想要回听栏目，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看尽烟台山海，十七路公交上的治愈与从容"，来回听以上内容。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我们今天疗愈系城市的行程。
1: 如果说烟台是用海风把人的心来吹软的，那么山西忻州的治愈是把人泡软暖透的。
2: 是的，这座城市的底气啊，它藏在地底下啊，因为它有温泉。忻州呢有非常丰富的温泉资源，而且这个水不断温暖，还非常的有营养，它富含很多的这个矿物质，所以呢整个身体泡进去之后，哇，当然会松下来。
1: 白天呢可以在忻州古城吃上一碗几块钱的碗托荞面河捞，然后夜晚呢去逛灯笼古巷，然后到了晚风穿城而过，不赶时间也不必精致，一座让人安心泡汤踏实吃饭的城市，这治愈就自然发生了。
2: 是的，而且忻州的治愈呢不单单在这个温泉啊古城啊，往这个五台山的深处走啊，文旅的心意正在悄然萌生。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3: 记者走进五台山青兰书社文创店内，精致手办、六道木饰品、国风摆件等各类文创产品错落陈列，琳琅满目。和景区普通文创门店不同，店内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区与咖啡茶饮休闲区，成为一大特色亮点，在五台山一众文创店铺中独树一帜。不少游客游览观景之余驻足小憩，品茶读书，悠然休憩，沉浸式感受五台山独有的慢生活韵味。
4: 游客
5: 在这边的话，就是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然后的话呢，没有那么重的商业化，也给人感觉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环境。虽然说也是卖东西，但是看着就很精美，很有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像这些地方可能只有在一些像什么书吧啊，或者说那种专门的图书店才会有，但没想到这边就把那种结合得特别好。内侧就很安静，外侧的话就相对来说会稍微偏市井一些吧。
3: 据了解，青兰书社是五台山核心景区内唯一一家集书店、文创潮玩、咖啡茶饮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休闲空间。门店在原有书店基础上创新融入文创好物与休闲茶饮业态，为往来游客打造了一处可游览、可购物、可读书、可休憩的静谧雅致康养空间。
4: 书社运营负责人李楠：
6: 首先呢，作为一个本地人，希望游客来到五台山，我们带给游客最宾至如归的服务。第二呢，让大家能够正向的了解五台山，除了这些寺庙以后，还有更深厚的一些文化。然后呢，同时我们对外学习，我们

0: 但是却是在一种让人能够慢下来的节奏里，一点点的松掉紧绷的弦，去泡澡泡透，然后吃饱，再读上几页书，这山风一吹，心便安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一起来分享一场疗愈型的或者说治愈型的旅行。哪一座城市，哪一种旅行方式可以让你彻底松弛下来，那找回原本生活的节奏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呢，很多的趣宝也通过文字留言啊，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独特的旅行体验。
0: 像无心依旧他就说啊，疗愈型的旅行它不一定是要去远方的。其实回老家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本土疗愈，回到熟悉的乡土，温暖的亲情，就会低成本的扶贫在城市带来的那种精神内耗。
1: 是的，所以呢无心依旧说，不管是回老家还是外出，其实疗愈旅行的过程远比结果要重要。盼盼也说了，外出旅行不论去到哪里，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才能够放松心情，感受美景，享受生活。
0: 其实我觉得旅行呢，本来就有这种观光型和度假型的这两种不同的选项哈。现在有很多那种度假型的酒店，酒店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地，它里面呢就有非常丰富的各种，比如说有亲子的活动哈，或者是有各种的这个健身啊、休闲呀，还有一些偶尔可以带大家到周边，比如说骑马哈，去感受一下周边的这个田野呀，去采摘蓝莓啊之类的。其实好的这种度假型的酒店，它的活动设计一整天都是非常丰富的，你是完全可以住在这个酒店里几天都不出去的。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啊，小长假，还有我们的国庆假期是纷至沓来。在这样美好的假期里，不管您安排的是怎样的一份旅行清单，不管是亲子游还是独自一个人踏上我们的旅程，都希望您揣着一份非常放松的闲适的好心情，让旅程呢不但丰富，而且呢是非常舒适的，是疗愈的啊！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帮您在这个假期的旅行计划安排当中呢有一定的帮助。
0: 那么节目的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无心依旧，还有一位呢是盼盼。感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在节目当中参与的这个您的昵称也可以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新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1: 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随身携带旅途当中的好伴侣云朵杯啊，让行囊减负，随心情一起飞。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我们的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关注，这里是来自我们台海之声以及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刘洋。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那节目一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用文创铸童心，台青导演薛影彤逐梦融合沃土的故事。
3: 最近呢，大陆的一些城市的地铁文创迅速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一听台青丹尼结合他在广州的亲身观察，聊一聊新时代文创真正的内核与意义。
2: 一般进入秋季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乏力困倦等等的症状。针对秋乏秋燥，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话题。
3: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
2: 以画笔作为纽带，续同源文脉。来自台湾屏东的动画导演薛影彤啊，扎根大陆创业近十年，深耕闽台融合发展的沃土。依托 AI 新技术，他深挖两岸同源文脉共同的历史渊源，打造动漫、桌游、互动文创等年轻化的文艺作品，拉近两岸青少年的心灵距离。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起了解用文创铸童心，台青导演薛影彤逐梦融合沃土的故事。
5: 我来到大 陆这边已经快要十年了。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们这个创业的路它是漫长，它是要不停的去试错去体验，我一定要把这个路走完。
6: 初来大陆，薛颖彤一切从零起步，为站稳脚跟积累经验，他从广告拍摄入手，在一次次实操历练中沉淀行业资源，打磨专业能力。扎根武汉期间，他带领团队独立完成一部网络大电影，完整的全流程项目历练让他搁置已久的动画梦想重新萌芽，再度起航，
5: 开始重回做我的动画导演，衍生出自己的这个动画卡通的 IP，再结合我们的文创，那我做的都是比较像是两岸相关的这个历史，大家都是有共同的根源，共同的血脉，透过我现在新的 AI 的技术重新把它再挖掘出来，重新把它塑造更多的这种 IP。
6: 在薛颖彤看来，文化传承要贴合青年，拥抱时代，他始终以两岸青少年为核心受众，以四格漫画、趣味桌游、互动文创等载体来进行创作。儿时跟随长辈观看歌仔戏的经历，让闽台家喻户晓的故事《嘉庆君游台湾》烙印在薛颖彤的记忆深处。他用画笔和创意将传统戏曲故事改编为动画、漫画作品。
7: 古定要扫荡群魔，还台湾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5: 透过这些比较轻松、比较主流的这种、有趣的这种漫画书、四格漫画或是一些纸牌桌游，让他们能够去潜移默化来找到自己的根源，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我这几年走访了大陆很多的一个历史景点的地方，我深刻的从我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个感受是无法取代的，所以它这个东西也会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的感情。
6: 辗转广州、武汉多地后，今年七月，薛颖彤正式在厦门设立全新工作室。厦门优厚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为他的创业梦想保驾护航。
5: 厦门真的是像台湾的，厦门是一个很舒适，提供了我们的办公地点，还有这些创业的资金的补贴，这是让我们。能够来这边落地的时候软着陆。我们现在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两岸融合馆，这里面充满了台湾的元素，看到很多的101啊，还有我们的台湾的一些熟悉的产品哦。
6: 本届98头洽会上，前沿的科创成果、 AI 大模型应用场景，让薛颖彤直观感受到大陆文创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也看到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无限机遇。
5: 你要被这个世代，你要一番作为，我觉得首站就是大陆，再首站就是福建，再首站可能就是厦门，就是小鱼在小鱼缸养的就是这么大，可是你丢在那个大海里面，它就继续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鱼。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大陆一些城市的地铁站成了很多游客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不是为了出行啊，而是排队去买这种火出圈的文创产品。比如说，今年爆火的地铁文创产品啊，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还有这个徐州的金饭碗等等。
3: 小小的地铁文创迅速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到底还有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三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6: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7: 有钱难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5: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8: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5: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9: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5: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

0: 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1: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2: 如今的文化已经走出玻璃展柜，渗透到地铁这样的公共空间。地铁文创爆火的背后也有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样的文创才能真正打动普通人？文创火爆仅仅靠新奇的外观就足够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台青丹尼结合他在广州的亲身观察，去聊一聊新时代文创真正的内核与意义。
3: 大家好，我是丹尼。前阵子我去了一趟广州陈家祠，搭地铁过去，结果还没出站就被站里的布置给吸引住了。这个地铁站本来就是通往陈家祠博物馆的必经之路，最近里面多了一大块广州本土好货的展区，老字号的商品配上那种年轻感的像素拼豆风格摆在展厅里，走过去真的很像掉进了时光隧道。那些罐头啊、老电器啊、怀旧饮料啊，以前都是广州人厨房和家里的日常，现在居然被搬到了地铁通勤的空间里。旁边的广州朋友一边走一边跟我介绍，我当下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更懂这座城市了一点。说到文创，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大部分还是博物馆商店里那些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但陈家祠地铁这一下让我突然觉得，文化表达的边界其实早就被打开了，它不一定是要一个买回家的纪念品，公共空间本身照样能把一座城市的记忆传递给我们。这几年文创两个字真的随处可见，几乎每个城市每个景区都在做，钥匙圈、冰箱贴、帆布袋，印上当地代表性的图案就说是文创产品。但说真的，很多东西买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放进抽屉里，很少会再拿出来过。那种产品通常只是把建筑花纹、历史符号直接给复制贴上，看起来是很有文化，但却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比较像是一次性旅游的战利品，而不是你会想天天看到用到的东西。不过我也不是说纪念品就没有意思，一个好看的小物件，比如说冰箱贴，如果能贴在冰箱上，每天都能看到，它就变成了记忆的开关，一看见就会回想起那一天在那座城市走过的路发生过的事。所以说文创产品能不能跟我们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感受产生情感上的连接，这才是关键。而我发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文化正在慢慢走出博物馆、走出景区、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场域里。我听说有些地方的地铁、公交车、高铁，这些本来只是用来把人从 A 点运送到 B 点的地方，也开始转型了。他们把城市记忆、非遗的元素放到车票上、车厢里、公交卡上，让大家每天通勤的时候都能顺手接触到本土的文化。另外，文博的 IP 也开始积极地走进商业场景。博物馆不再只是等着大家进去看展，而是主动跟茶饮、咖啡这些大众品牌合作。文物上的花纹不再隔着玻璃，变成了杯子、随身的小配件，直接融入年轻人的日常消费里。现在简单到只要买杯饮料就能欣赏到一件文物的美感，甚至还能顺便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不只是实体的东西和线下空间在变，文创的传播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去年有一款国风游戏特别的火，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跟你讲传统文化，而是把中式古建筑、传统造像、神话元素全部放进游戏体验里。很多年轻人本来不会主动去翻阅古籍、去参观古建，结果玩完游戏之后，自己也开始去研究传统美学、查中式建筑、追神话故事。这也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文创早就不是只有实体商品了。娱乐场景、

数位场景一样可以成为文化接触的入口。我觉得这些跨界的尝试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把文化传播的门槛降低。以前要认识一段历史，我们要专门抽时间跑去博物馆，对着展示看板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现在不一样了，文化会出现在我们上下班的地铁里，逛街经过的店里，甚至每天都会用到的杯子或小物件上。它不再是一件非得特别安排的事，而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日常。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文化传播除了靠宏伟的博物馆之外，它完全也可以融入在普通人逛街、通勤、消费的场景里。一座城市的文化除了存在于导游的解说词跟教科书里，它应该也可以是摸得到的、带得走的、愿意分享出去的。我在广佛这边生活的日子里，常常会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老城区骑楼下面，当地人坐在那边喝茶聊天，菜市场里摊贩用粤语大声叫卖新鲜的鱼和蔬菜，这些活生生的日常场景本身就是文化，而文创说白了就是把这些鲜活的记忆挑出来，做成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带得走的东西。另外，我自己觉得现在好的文创多多少少要具备让人想晒的属性。一个东西买回来，你会想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发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那一个分享的动作本身就等于帮他再做了一次传播。官方负责设计，大众用各自的方式去解读，去二次创作，变成一种大家一起玩的共振。这跟过去那种单向的文化传输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你讲我听，专家学者把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我们接受就好。现在更像是我们一起玩，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用自己的角度去表达、去创作。文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角的事。当然，我也看过一些文创，为了硬要年轻化，把历史元素乱拆乱拼，看起来是很潮，但原本的底蕴跟质感全没了。那种东西可能短时间内能吸引到眼球，但真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真正的好文创是在既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找到跟当代生活接轨的那个点。它既要让年轻人觉得东西好看、好玩、实用，又要让懂历史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来历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个平衡是真的每个做文创的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时代走到今天，文化传承的方式真的越来越丰富，厚重的历史不一定要摆在很高的地方。当历史的记忆能够走进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摸得到、带得走，也愿意分享，文化传承才算真正落到了人间烟火里。就像我在陈家祠地铁站看到的一样，一群匆匆赶路的人在忙碌的间隙抬起头，看见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那一刻，文化不再只是展柜里面隔着玻璃的展品，而是活在每个平凡人的日常中。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创真正的意义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哎呀，现在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这个昼夜温差加大，秋意是更加明显了。那一般进入秋季之后，我们人体呢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乏力、困倦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么针对秋乏秋燥，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发回的报道。
6: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

0: 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1: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的。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0: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2: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0: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2: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甘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0: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2: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10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5: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旅途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些小经验了。这个接下来马上是中秋和国庆的长假啊，假期出行呢，尤其是长途旅行啊，不少两岸的朋友都会选择搭乘飞机。那么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的去更改或者是取消免费飞机餐吗？
1: 嗯，以往提到飞机餐啊，大家的印象就是给什么吃什么吧，
6: 对啊，
1: 选择也很单一，口味也平平。那其实呢，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蛮丰富的，除了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酸奶、水果、小蛋糕、坚果等等，但是呢就是很难俘获乘客的味蕾。
5: 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或者是机舱环境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刘少伟的分享。
7: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8: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的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7: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8: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 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7: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8: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就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于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0: 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他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被欺辱迫害时也无人撑腰。荒蛮之地，血腥沙场，昏聩朝堂，他单枪匹马，九死一生的拼闯。这辈子有多少不如意，就有多少抗争，真当是不退不让。
1: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解读韩愈的一生。
2: 说起韩愈啊，大家并不陌生，他的标签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这么说还是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遥远了，其实韩愈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了不起啊。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韩愈的智慧，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罢了。韩愈诗文中的警句、金句特别多，我想给大家介绍两句，也是很能打动我的两句。第一句是报国心皎洁，念时涕宛蓝。韩愈操行兼政，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永远对国家怀有一颗皎洁的报国之心，永远对人民的苦难怀有怜悯之心。第二句话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位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也可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了。但是韩愈说的更为壮烈，更显操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韩愈的一篇文章，叫
3: 《郑臣论》。
2: 题目如果倒过来，就变成了
3: 《论郑臣》，
2: 也就是说，何谓郑臣？这篇文章针对的是57岁的谏议大夫杨澄。谏议大夫是什么官啊？他是要讽朝政之得失，谏皇帝之功过的，这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杨澄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5年，却未进谏一言。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做《
3: 郑臣论》，
2: 有质问杨澄的意思。这个杨澄，你是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你难道不是尸位素餐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言真率，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争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争。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8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3军之帅。这4句话分别对应着韩愈的文章文学、儒学道统、弑君之道和典型弑功。说韩愈闻起8代之衰，实则他的文章是集8代之成，也就是集大成。韩愈不愧一代文宗啊。道济天下之逆呢，是说韩愈要立正儒学，建立道统，扶树教道。终犯人主之怒，可以用韩愈的另一句诗来解释，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是敢于披龙鳞的。勇夺3军之帅是形容韩愈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3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别有风采的 大唐故事。

0: 孤勇者韩愈。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来自潘越云的音乐专辑《天天天蓝》中的同名主打歌，把思念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潘越云以通透的声音歌唱，恰到好处地点缀着自己标志性的哭腔，让所有听者感受到一份对比冲突下的愁苦情思。《天天天蓝》，唯有想念着你的我的内心，阴雨绵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蔡琴的演唱《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双胞胎兄弟楚奇和楚童组成的兄弟 brother 男子演唱组合，也是很多乐迷的青春回忆了。刚刚这首《当我回头看你的一瞬》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走出浪漫》中，而在之后又被选作了他们主演的青春偶像剧的片尾曲。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王子明的演唱《伤心雨》。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别怕我伤心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信哲演唱，收录于张信哲的专辑《等待》中。歌词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而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够牵动所有听者的心。继续分享熊天平的演唱《爱情多恼河》。

收录于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的同名歌曲，展现了林志颖积极证明自己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决心。虽然在当时并未获得很好的反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再去听这首歌，反倒让人感受到那片简单、纯粹、执着的真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黄磊的演唱《我想我是海》。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少女的世界，除了有关爱的悸动，还有对纯真友谊的珍视。在1998年发行的徐怀钰 Yuki 第一张个人专辑中，这首《你还记得吗》充满回忆感，主歌描写了很多共度的美好时光，副歌中英文不断重复着“你还记得吗”这句歌词，中段还出现了徐怀钰的独白，再加上打雷和下雨的音效，让这首歌很难让人听过之后不记得。继续要为大家送出陈飞平的演唱，那就好好过吧。

刚刚这首《你自由了》是收录在曲颖个人音乐专辑《孔雀》之中，歌曲中的爱情故事发展到最具戏剧张力的桥段，一对恋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沉默应对彼此的满心烦乱。这段已经失控的感情，也许最好的结局就是等着一个人先走出房间，还两个人以自由。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柯以敏的演唱《拥抱我》。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会说故事的好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刘若英的演唱《我等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4: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4: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3: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3: 福建省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福建泉州开幕。
4: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寻根泉州安溪，台青罗鼎军完成家族心愿。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养殖户杨颖飞：
5: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4: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建华：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4: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 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八成。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一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星光村种植户赵虎，
7: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4: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建设维护中心项目负责人向斐，
8: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4: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中国水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陈向东，
9: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4: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一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民陈秋芬，
10: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4: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
3: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要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4: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树维：
1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3: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致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宁夏银川市米宁镇元龙村村民王丽：
12: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3: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酿酒师刘丽：
13: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3: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游客目湛江。
14: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3: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海河之畔，香火情长。昨天，金运妈祖祈百年福暨两岸妈祖园文化交流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妈祖文化界代表、两岸宫庙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叙妈祖情缘，共祈百年福。大会作为2026两岸妈祖园系列交流活动核心环节，以民间文化为根、金门民俗为脉，展现天津天后宫700年文脉与金门文化底蕴。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会长侯杰表示，妈祖文化已融入天津城市性格，是金派文化的典型代表。天津天后宫与天津皇会作为中国妈祖信俗重要组成部分，与福建梅州妈祖祖庙一同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希望大家多认识天津，了解天津。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明坤说，一座天后宫牵起两岸香火情缘，妈祖文化顺着海河漕运生根金菇，又越过海峡在台湾落地生根。两岸是一家人，民间交流，特别是年轻人，应多来往、多走动。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表示，妈祖信仰随漕运北上，天津天后宫成为南北妈祖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更是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悉，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2026两岸妈祖园系列交流活动借此契机，邀请两岸嘉宾约1000人举办祈福仪式、交流大会、学术研讨、主题游船、非遗市集等，旨在扩大两岸妈祖文化民间交流。
3: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芈月传真》。
1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6: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5: 闽粤传真。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日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深入机场、产业园区、台胞创业基地等地，一路感受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变化。采访首站，两岸媒体人走进刚启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台湾自媒体人曹月月表示，长乐国际机场的设计很用心，融入了福州的历史文化和城市特色，更有十分便利的通关体验。台胞在边检执勤现场可以选择人工或快捷通道出入境，完成快捷通关备案后，最快数秒就能完成通关。采访团还来到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深入了解园区台资企业发展情况。近年来，园区管委会以东南奇瑞项目合作为契机，持续搭建产业配套对接平台，推动形成大陆企业龙头带动、台企协同发展的产业链。随后，采访团走进位于福州工人文化宫市职工三创中心内的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自2025年10月全面投用以来，园区已吸引27家台企、34名台胞入住。福州同和堂迈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赖燕生说，依托园区平台，他们建设了台湾脏事脉学研学基地，希望以中医药文化为纽带，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福州乐活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助郭品熙介绍，企业入驻一年多来，无论是直播空间、政策咨询，还是市场推广，都得到园区的大力支持。日前，2026年福建省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福建泉州晋江祖昌体育馆开幕。赛事以“龙脉相承，同心逐梦”为主题，立足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定位，以篮球运动为纽带，搭建闽港澳台体育文化交流、青年互动联谊的重要平台，深化同胞血脉相连、同心相融的深厚情谊。本次赛事由中国篮球协会指导，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体育局、泉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福建省重点品牌体育交流赛事，历经两届培育，已成为推动闽港澳台民间交往、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赛事将于9月22号收官，设晋江祖昌体育馆、晋江工人文化宫两大赛场，邀请闽港澳台职业俱乐部组、大学生组、乡亲组三个组别12支球队交流参赛，赛事阵容与办赛规模实现全面升级。中秋佳节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近日在广东广州了解到，作为岭南传统美食的代表，广式月饼今年依旧热度不减，不仅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请听总台记者朱子荣、孙斌、戴威、陈少伟的报道。
17: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广州某超市工作人员吴子朗：
18: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 D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17: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广式月饼也在加速出海。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今年主打的广式经典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让身在异国的游子也能品尝到家乡味道。广州月饼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
19: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个海外的一个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个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17: 广式月饼香飘海外的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作为岭南地区的月饼传统品类，广式月饼融合了广府文化食不厌精的制作理念，从印模到馅料，每一道环节都凝结着匠心工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
20: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 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期盼。
4: 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鼎军来说，这个问题从小学起就一直伴随着他。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罗鼎军来到大陆求学工作，也在厦门开启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借助在厦门工作的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最终完成了小时候就埋下的寻根愿望，也为家族延续多年的寻根之路补上了最后一环。对罗鼎军而言，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不仅是一场个人寻根之旅，也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割不断的家族联系和文化根脉。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1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0: 对于台湾青年罗鼎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21: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园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0: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21: 其实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让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我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0: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21: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自己，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0: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

0: 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近期岛内民进党当局借减负之名，大幅删减中小学课本中的中华经典古文，推行所谓去中国化教育，严重损害台湾青少年的语文能力与文化历史认知。此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和批评。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的深入解析。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难以维持，而且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潜在的利益，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那么，美国智库建议不介入台海冲突反映了怎样的现实？民进党当局精心编造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还能撑多久？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台湾108课纲大幅删减岳阳楼记、劝学等中华经典古文篇目，文言文教学占比持续压缩。岛内众多教师、教育团体公开批评，新课纲直接导致青少年文学理解、深度阅读能力逐年下滑。岛内舆论指出，这类看似减负的教育调整，实质暗藏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图谋，对台湾青年文脉认知和两岸文化根脉连结带来深层伤害。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陈先生您好。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民进党当局以教学减负为由大幅删减古文，弱化传统国文教育，这一系列课纲调整真的是出于教育优化目的吗？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与文化图谋究竟是什么？
2: 近期民进党当局以教学减负为由大幅删减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的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在语文教学当中大幅的删减，弱化传统的古文教育，这一系列的课纲调整，当然它打着的口号是教学减负，但是其实绝非正常的教育优化，因为它本质不是优化文白的配比，调整教学的方法，而是定向的政治筛选，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减负，反而伤害了台湾青年学生的基础语文的能力。从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一个更改，就课纲当中原本有30篇推荐古文，但是到了所谓的108课纲当中，古文只剩下了15篇，而优先删除的对象是包括《岳阳楼记》《廉耻》《出师表》《兰亭集序》等承载中华民族家国叙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它而不是优先剔除那些公认难度教学的一个篇目。所以说，而且同时还替换为大量的文学价值偏低、偏向所谓台湾主体性意识的小众乡土的文本，甚至于将一些日据时期日本人的作品，教育界长期批这是违背了语文教学的一个规律。而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学业负担不降反升，等于说这种行为它是背后是藏着非常阴险的政治的图谋。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它是要拆除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的根脉，去削

0: 弱台湾青年学生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为其推进建立式的文化台独做铺垫。因为他妄想通过这切断语言深层文化的一个纽带，尤其是大量的删除一些古文，让台湾的青年对成语典故、传统价值、古典叙事的熟悉度持续的下降，于是就形成了文化的失意，逐步把中华文化从母体属性当中改造成为众多外来文化之一，将中国叙事他者化，而以之替代的是把所谓的这些日剧河西等等一些所谓台湾本土文化的一些因素和日本荷兰殖民的一些文化的因素筛解到其中，也试图构建其独立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外的台湾所谓的台湾文化。当然他最终这种文化图谋背后是藏着台独的政治图谋，他意图通过这种文化的代际改造认同为其台独的政治分裂路线培植长期的民意基础。因为他推行的这种文化台独，他是为的是为其法理台独进行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优先从洗涤人心、改造台湾民众的认同出发，通过几十年的分层的塑造，塑造出来现在当今台湾社会新生代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一种认同的疏离。所以说这一种情况，当然在政治当中也是为了其在选举当中扩大绿营的基本盘，固化台独分裂的政治生态，进一步降低台湾下一代对两岸统一的接受度，来进行一个铺垫，也为其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断的煽动两国论，煽动大陆威胁，进行两岸激化两岸之间对立对抗，来进行政治的一个服务。总之民进党当局推行的这种课纲的调整，表层理由是减负，但是实际上他是要去文化领域斩草除根，他要在文化领域去切断两岸的一个根脉，当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其台独的政治目标进行服务。
1: 民进党当局长期压缩文言文教学，割裂中华文史教育体系，除了使岛内学生阅读能力下降之外，还会对青少年的文化归属、历史认知造成哪些长期且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呢？陈先生，
0: 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对台湾地区的青少年确实造成了长期的深层负面的影响。他这种借课纲修订压缩文言文，拆解中华文史体系，不只是语文能力的损耗，更是对台湾地区青少年历史认知、文化归属的系统性的构建。这类关键层面的改变，一旦在青少年阶段形成一种价值观的植入，往往具有长期难以逆转的负面的影响。首先从文化的属性上来说，造成了两岸文化根脉的断裂，形成了文化他者的认知。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岳阳楼记当中的家国情怀，出师表当中的忠义担当，体现了是两岸共享的文化的基因。当岛内的语文教材大量的剔除这类经典，新生代难以理解中华文化是自身文化的根源，反而将中华文化当成外来文化，把台湾本土历史、日剧、荷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叙事与中华文明进行并列，久而久之，台湾的部分青少年就会失去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文化自觉，不再感知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而从历史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系列对中华历史碎片化的叙事，让台湾青年失去了完整连贯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当前台独课纲将中国史拆分并入东亚史，弱化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青少年学到的不再是连贯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而是被切割重构的碎片化的叙事。在这套碎片化的叙事里，台湾历史被单独剥离出来进行放大，而刻意淡化台湾自古以来与祖国大陆的历史的联系，刻意的造成两岸的历史的割裂。所以说青少年他难以看懂两岸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容易接受一些错误的叙事，分不清历史事实与政治包装的历史叙事，形成了被扭曲的台独史观。而在文化价值领域的一个割裂，更是让传统的伦理的精神在台湾青少年心中极大的淡化。大量的古文名篇被删除之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礼义廉耻、家国责任等等这些中华传统的价值，可能就在台湾青少年心中逐渐的淡漠。随着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更容易被台独意识形态所裹挟，将两岸的对立当作常态。 一旦这种认知的茧房形成之后，天然接受两岸对立的叙事之后，更是面对两岸交流会带着滤镜去进行解读，对两岸的血脉相连和文化同源的史实产生怀疑。所以说，即便后续有通过大陆求学交流，部分人认知会被改造，但是要彻底的改进，还需要很大的障碍。所以说，总而言之，这种教育的改造，它最大的危害不在于一次考试分数的高低，而在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成型期人为抹除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从文化源头培育台独意识形态，这也是民进党当局文化台独最具危害之处。
1: 目前，岛内教育界家长群体普遍质疑课纲乱象，反对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教育，但相关政策依旧持续推行。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台湾社会抵制乏力、难以纠偏的核心症结是什么呢？
0: 确实，在课纲领域，当前岛内乱象频发，台独的毒害非常的深厚。尽管当前岛内民间反对的声浪非常大，但是却难以引起系统性的纠偏。这里面核心的症结就在于，民进党已经从程序规则、升学机制、舆论控制、政治成本等等层面，把课纲改造成了一套单向推进、纠错门槛极高的闭环。零散的民间抵制很难形成有效翻盘。首先，从决策程序上来说，已经被民进党完全控制，专业制衡的通道已经被拆掉。完全由行政权在主导。民进党上台以后，修改了课纲审查委员会的聘任机制，换掉了原有学科专家主导的结构，大量的纳入台独的学者、社运人士和学生的代表，所以说使得当前的课纲本质上变成了行政主导的政治审议，而非教育的专业审定，导致于法律的救济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奏效。再加上，民进党当局层层配套的锁定，先废除马英九时期课纲的微调，再推行所谓的108课纲，再配套学习历程的档案、素养的命题，补充识读中国的教材，教师的研习分步推进，已逐渐的进行了系统的教育改造。与此同时，更加与现实利益捆绑的就是升学考试与一纲多本的体系进行绑定之后，让台湾地区的家长形成了强大的现实路径的依赖，家长、学校就被这种升学的逻辑所绑架。因为课纲颁发之后，学测大学入学考试的唯一命题的边界，哪怕教师、家长不认同，也只能依照新课纲进行设计。所以说，这种认同，一种议题相应的在一些抵制的过程当中，往往难以倒逼学校按课纲教学，而一纲多本制度更是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出版社必须跟着课纲编写送审教材，市场逐利之下主动适配台湾主体的叙事，即使个别的老师想补充古文、补讲中国史，但是也只能做课堂私下的增补，不能系统性的替代正式的教材。反而还要承担被检举不中立的风险，所以说，这从这种现实的利益的角度考虑，也是难以进行抵制。而加上当前岛内教育界的反对力量相对分散分化，缺乏统一的组织，并且还面临民进党当局打压的寒蝉效应，当前岛内的专业群体内部其实存在一定的分裂。公开抵制，并且还会有职业的风险，所以家长群体顶多是碎片化的一种民意的反应，一种自救式的一种对冲，它不具备政策推翻的一种能力。当然，更加值得重视的就是，民进党当前控制了岛内的舆论的一个环境，把捍卫文史的叙事污名化为政治复辟，在野势力也难以插手。因为叙事权完全掌控在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过程当中，而在野党结构性的制衡失效，而这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进行政治操弄，再加上他控制了岛内多数的舆论，引导了这种文史课纲改变的这一种叙事，使得在野势力反对也有点乏力，所以说逐渐就形成了一种多代的积累，造成了不可逆的存量变化，越往后，纠错的成本就越高，所以说，尽管当前民间有广泛的不满，但是这些不满是分层的、分散的，而且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所以说就被民进党牢牢的锁住。
1: 面对岛内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造成台湾青少年文化认知割裂的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举措来进一步筑牢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呢？对此，陈先生您怎么看？
0: 面对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造成岛内青少年文化认知割裂的现状，我个人认为要通过文化共情、民间交流、素质传播、人才互通等多元的方式，维系并巩固两岸同胞共有的中华文化的根脉。首先，从交流的一个层面来说，应该进一步扩大两岸民间文史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持续的办好两岸青少年的研学、国学营、宗亲祭祖、民俗节庆等活动，邀请台湾师生青年走进大陆，实地参观古籍、博物馆、文化遗址，让在书本上被删减的古文历史，在现场的实景感受能够感受得到。让这些亲身的见闻打破教科书里面的片面叙事，弥合认知的断层，所以这一种交流必不可少。第二个，用好网络素质的平台，用网络素质的媒体搭建轻量化、青年化的文化传播的渠道尤其关键。当前民进党当局能够钳制两岸的交流，但是对于两岸的网络的交流，它难以下手。依托短视频、播客、互动小程序等形式，把古文典故、中华历史故事和两岸同源民俗转化为台湾青年喜爱的内容，绕开台当局设置的传播的壁垒，借助社交平台持续的输出两岸同源的文化的素材，讲好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对冲台独文化叙事所带来的危害。那么第三个当然是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啊就学就业的一种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发展。可以通过完善台生在大陆就学奖学金、实习就业配套，简化入学考证、生活保证的措施，让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求学，然后就业定居，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接触到完整的中华文化的体系，在真实生活当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的渊源。当然也可以继续的支持台湾岛内坚守中华文化的民间力量，对岛内坚持中华文史教育的教师、家长团体、民间文教组织提供交流对接的渠道，支持他们开展读书会、经典诵读等自救的活动，也尊重岛内民间力量自主发声，由台湾本土的文教人士讲述中华文化，对冲课纲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还可以进一步的深挖两岸共同的文化遗产，强化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深化闽台、夏津、福马等在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合作，共同研究两岸同源宗族、方言、戏曲、非遗等等相关的文化的传承，不断的去夯实台湾乡土文化本身属于中华文化分支的这样一种印象，拆解台独分子构造的本土文化与中华文化对立的虚假叙事，从根子上驳斥去中国化的文化谎言。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难以维持，而且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潜在的利益，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报告还指出，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进行介入。那么美国智库建议不介入台海冲突反映了怎样的现实？民进党当局精心编造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还能撑多久？就相关话题，下面我们来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景茂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目前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1: 美国智库的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在台海博弈的劣势，并直言不讳地建议美国不介入台海冲突，应该说对台海局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 那景茂，为什么近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这种理性与思辨的声音越来越多？岛内舆论对此有哪些反应呢？
3: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以及美国自身资源压力的上升，越来越多美国智库、学者和媒体开始重新评估美国介入台海的风险与成本，也出现更多声音认为，介入台海议题并不一定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应该避免被卷入一场高风险的大国军事对抗。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内部对于台湾政策正在出现更加战略收缩的讨论，包括主张降低军事介入程度，加强与大陆沟通，以及避免台湾成为中美竞争失控的引爆点。对于岛内舆论而言，也需要分不同层次来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类声音当然会造成政治压力，因为民进党长期塑造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的论述，如果美国介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会削弱其抗中保台的政治基础。但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台湾未来的安全究竟应该建立在外部力量承诺之上，还是需要更多去考虑如何降低冲突风险，维护和平稳定。这也是近年来岛内对于美国角色开始出现更复杂讨论的重要原因。
1: 这份报告再一次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鼓吹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我们注意到，国防优先基金会是美国现实主义核心智库，深度绑定了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多名骨干直接任职美国国防部，代表着美国政界、军界一大批务实清醒派的真实声音。景茂，你如何看待他提出的不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一观点？
3: 他的核心观点并不是单纯针对台湾问题，而是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评估自身在全球承担的安全义务，避免过度扩张。这次报告中，该智库军事分析主任卡瓦纳提出，美国在亚洲的真正核心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确保美国本土安全不受到军事威胁；第二，维护进入关键经济市场以及主要海上贸易航线的自由通行。在这一逻辑下，美国并不需要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部署，也不应该为了地区冲突承担过高的防务成本。事实上，这并不是该智库第一次表达类似观点。近年来，该机构多次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介入倾向，认为向台湾提供过多军事支持，强化驻台军事存在，反而可能增加误判风险。这类声音不断增加，反映出美国战略界正在进行一个讨论。在美国经济压力上升，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还有能力，也是否有必要承担过去那种广泛的全球安全责任。总而言之，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美国战略界对于过去台海立场的一种反思。
1: 的确，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持续跃升，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消耗不断加剧，美国内部不介入台海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势。美国的战略收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定局，连特朗普自己也说，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景茂，民进党当局长期精心编织所谓美国协防台湾这样的谎言，还能撑多久呢？
3: 我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始终是建立在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而不是一份无限制的安全承诺。过去几十年，美国通过战略模糊政策，一方面对大陆形成牵制，另一方面也避免将自己完全绑定在台海冲突之中。但是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大陆军事实力提升，以及美国在全球多个地区面临战略压力，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评估一个问题，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冲突，美国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意愿承担军事直接介入的巨大成本。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这其实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变化。过去几年，民进党不断强化抗中保台论述，其中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让台湾社会相信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提供强力支持，甚至形成一种美国必然介入的安全想象。如果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识到美国的支持存在条件，美国是否介入取决于自身利益判断， 那么民进党过去的安全叙事就会受到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岛内一媚论越来越有市场的原因，本质上就是更多民众开始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承诺了。
1: 美国智库公开建议美国不介入台海，可以说击碎了台独势力赖以续命的最后一丝幻想。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意识到，如果继续追随美国对抗大陆，台湾只会加速沦为弃子。景茂，你认为在

0: 人大国竞争的棋子，最终可能面临的是两方面压力。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不断提高对抗程度，而是如何降低风险，恢复沟通，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和平空间。
1: 好的，感谢台湾青年林景茂就以上话题分享他的观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好的，感谢魏东旭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3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汪苏泷《路过晴朗》。

好，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汪苏泷以温柔舒缓的语气讲述了经历感情过后的释然和成长。汪苏泷的唱腔呢是非常克制的，没有过度煽情，旋律起伏贴合进退两难的心境。爱不是奔赴，是明知耀眼却不敢停留。所谓路过晴朗，是短暂接住一束光，清楚自己只能途经，无法久居。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子瑜演唱的

好，听到的是子瑜演唱的《二十四》，编曲呢是非常克制干净的，吉他不出温和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向向内的轻声倾诉。歌词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允许一切发生，不把坎坷包装成勋章，只是坦然接纳路途里的风雨和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了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之后慢慢与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处在人生岔路口仍在赶路的普通人。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月相》。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

0: 间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刘宇演唱的《月相》。他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悲戚呐喊，把遗憾写进月色的倒影之中。歌曲的编配是采用弦乐和笛声当作底色，刘宇是以低沉的声音娓娓诉说，戏腔片段融入旋律，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继续走榜，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吴莫愁演唱的《汹涌》。

好，听到的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汹涌》。这首歌抛开情感里危险又迷人的执念，那吴莫愁的嗓音呢是具有巨大的张力。虽然他在诠释歌曲的时候不刻意嘶吼，但是我们能够听见他演唱当中蕴含的力量感。所谓汹涌，不是爱意泛滥，是理智明明在后退，情绪却不顾一切向前。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歌曲，来自 Kelly 演唱的 Up and Down。

好，我们听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 Kaylin 演唱的 Up and Down。这首作品和我们以往听到的港乐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不谈低谷里的自怨自艾，整首歌融合了轻 R&B 的质感，旋律松弛舒展。Kaylin 的演唱呢也是不炫高音，只用自然转音拖出了心境的起伏，把人生比作无剧本直播，接纳起落，不强行励志升华。歌曲没有沉重的控诉，是都市人安静的自我和解，允许境遇来回摇摆，在起落之间慢慢沉淀，坦然接纳所有即兴发生的一切。好，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我要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要一起来揭晓到的是153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来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歌曲的轻快律动之下，幽默不是单纯搞笑，是成年人用来消化伤口的自我保护。那李宇春松弛随性的唱腔，搭配呼兰写的说唱词，把生活里的窘迫轻描淡写的讲出来。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王栎鑫演唱的《傻鱼》。那王栎鑫以一尾困在网中的鱼作喻，描绘出了鱼儿虽有利齿，却选择收起锋芒，独自承受陷落的煎熬。很多时候我们都像这条傻鱼，看得清现实，却舍不得收回交付出去的心。这份执拗并不是愚笨，只是一份不愿轻易磨灭的赤诚。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清风微微》，笛声伴着轻柔吉他，那曾舜晞温润的声线像一缕带着幽香的晚风，不刻意煽情。歌曲是没有宏大告白，歌词就算不能陪你天南地北，也希望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已经跳出了普通的情爱套路。这份温柔不是包揽所有苦难，而是安静旁观，在疲惫时刻轻轻托住听者。清风从不会停留，只短暂路过，留下一份朴素绵长的祝愿。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二位的歌曲，由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自信。张真源没有用嘶吼宣泄委屈，主歌也是低声讲述的感觉，那副歌的爆发也是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真切。整首歌完成了一次向内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的最好的回应。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1531期榜单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演唱的《Betty Betty》。这是一首跳脱沉重叙述的劲舞曲，音乐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是把心动写成了一场充满试探的趣味互动。王俊凯的唱腔松弛，咬字利落干净，重复的 Betty Bett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钩子，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那歌词描绘的是不被聚焦的身影，接受自己不必成为光源，在喧嚣舞台边缘守住自身的存在就好了。

好，那本期榜单就到这里，接下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这首歌是传达了希望大家在迷茫无助的时候都能回头看看从前，抬头看看天空，出去见见朋友，回家看看家人，因为你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穿堂风》。动感节奏下的张杰的确是让人眼前一亮，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是找不着。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穿堂风》这首歌，之所以会让我们眼前一亮，不仅是因为旋律的律动美感，同时更有张杰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有一种余音绕梁的听感。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李宇春演唱的《春雨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穿堂风》这首歌，之所以会让我们眼前一亮，不仅是因为旋律的律动美感，同时更有张杰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有一种余音绕梁的听感。最后要用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演唱的《春雨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阅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2: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3: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2: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中了解地名的讲究，学会与地名对话。
3: 临近中秋，要带大家去到上海与安徽合肥，在手搓月饼体验和文创月饼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最近这几天，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那么，这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些呢？下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4: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5: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4: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6: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4: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 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6: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造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捣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4: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6: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3: 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此次文物的返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主持人沙尘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霍教授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7: 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8: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7: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17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8: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 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

0: 证据层面的支撑。
1: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0: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回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
3: 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4: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5: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2: 64件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也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
3: 身归故土，文脉永续。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在近代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仍在等待归来。

归途。文物归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期待未来更多流失的国宝叶落归根，也愿我们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高原古人在皮洛书写了一段远古生存发展的历史，也为今天的人们探究人类的迁徙、交流与融合提供着跨越时空的启示。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持续燃烧被精心守护的火焰，对于曾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来说，除了取暖还意味着什么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3: 火带来的第一重保护是生存。当冰期的严寒席卷全球，许多古人类群体已无法抵御寒冷而灭绝，但在东亚大地情况却有所不同。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因为末次冰期的话，从11.5万年左右一直到11700年，这个阶段的话，有冷的阶段，有暖和的阶段。比如说冷的阶段的话，那个4阶段。但是暖和的阶段，比如3阶段，那么在这个皮洛遗址的话，相对来说，尽管都是统称就是末次冰期，但是呢，它里头有暖和的阶段。
3: 相对温和的岩铺，加上对火的精准控制，皮洛先民在这场全球性灾难中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火帮助他们抵御了多次寒潮侵袭，但当生存危机过去，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是根本性的。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因为熟食，所以我们得到更多的营养，对营养的成分吸收的更多，而且更多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进入我们的食谱，所以我们可以吃得更好，营养更充分，这都导致我们身高变高，脑量明显增大。我们的脑袋的增大是特别需要营养成分的，就是我们身体最耗能量的是大脑，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的细微的改变与用火有关系。
3: 火的使用对人类身体的重塑至关重要，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支撑牙齿的牙床和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围绕在篝火旁，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5: 比如进餐的时间在缩短，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余暇去制作工具，去狩猎采集，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它使我们人口也在增加，就是因为熟食，婴幼儿可以更早地摆脱对母乳的依赖，使这个处于生育期的母亲呢能很快进入下一个生育的周期，所以生孩子的间隔在缩短，那人口数量就增加，也导致很多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依靠熟食延长生命，所以我们人口的结构，我们人的寿命都在改变，这与用火是有密切相关的。
3: 火帮助皮洛古人类度过了冰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高原上长期生存和发展，并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层，才能够让现代考古人员窥探到更多的细节。俯瞰目前已确定的皮洛遗址，这是一个南北向伸展的长方形区域，南北长度约20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总面积约达100万平方米。为了系统调查、发掘与精确记录，考古队利用遗址上4条东西走向的大冲沟， 将这片广阔的台地划分为五个发掘区域。截至2025年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超过10000件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原料构成与制作技术，揭示出三个清晰的演进阶段，完整呈现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组合到技术飞跃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再到更为精巧的小型两面器与石英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链条。然而，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出现了：当古人类能够熟练地在这片高原上采集石料，精工细作，将一块块砾石演化为越来越精密的工具时，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与协作的？
5: 他的交流有这种观察体验，当然也有语言的传输啊。尤其是复杂的像手斧的这种技术，被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语言的传导能力，是一代代相传，而且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进行交流。
3: 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地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一层土壤中都封存着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落幕，新的族群又会在这里升起炊烟，将他们的故事继续叠压上去。这一层层累积的地层，就像一部精心装订的无字史书，越往深处，年代就越为久远。皮洛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部史书。随着每一层土被拂去，远古人类适应高原、开拓家园的历史大幕，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6: 可以把这个地层当作一个历史书，就是每一层就代表一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地层中发现了文化遗物，就能帮我们去精准定位，首先确定这个遗物或这系列遗存它所处的时代，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它当时的环境背景。
3: 这些来自地层深处的证据表明，最早在皮洛遗址留下足迹的古人类群体，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组合，都是那些用河滩砾石简单打制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带有典型的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他们可能长期占据着这里，成为皮洛最早的原住民。然而，向上堆叠地层里，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考古人员发现了工艺精湛、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手斧。再往上，阿舍利手斧开始变得小巧，剥取石片的技术程序也更为复杂。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工具组合中出现了高比例的石英小石片，这又闪烁着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色彩。
6: 从20万年一直到几万年，人那个古人的意识在皮洛上面不断的上来，不是说20万年某一个群落它不断的繁衍生息，像定居一样这样生活，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反复不断的上高原的过程啊。它在这过程中，就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在这个皮洛遗址生存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我20-30人、30-40人这个规模。
3: 承载着不同源头文化的器物，竟然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交融，静静躺在同一个探方的不同地层中，他们共同讲述的绝非某个迷途人群的偶然足迹，而是一幅跨越10-20万年多支人群接力或并行攀登高原，不同族群再次相遇碰撞的壮阔历史画卷。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我们可以在大的方面能够看出一些技术可能的来源，比如说要是用阿舍利这个词汇来描述 皮洛遗址发现的首幅手稿《保润府》的序列，很可能与中国南方，比如白色盆地啊，甚至说与印巴次大陆和西亚欧洲这个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定一定就有联系。而像这种小的石片的石器啊，它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呢，可能联系更加密切啊。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武断的去推测，因为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
3: 与遥远西方相呼应的阿舍利手斧技术，东亚本土的石器工艺，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这一发现也带来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远古先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片世界之巅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来？
5: 旧石器时代人类啊，它是不定居的，它就是不断的迁徙移动，所以我们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演化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工具啊，人类的遗骸啊，是人类用过的一些动植物资源的残迹啊。而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与其他地方人群的竞争相对要程度要小，因为低海拔地区资源丰沛的地方可能一定有很多人了，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少部分人被挤压到边缘的地区，他们反而在高原得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条件。
3: 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篇章，工具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人类适应自然的足迹。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并无国家或民族分别，先民们遵循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追逐着水草与猎物而迁徙。制作石器的技术，对火的掌控和利用，也因此随着他们的足迹跨越山河，在无垠的大地上传播与交融。
5: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湖泊，水资源非常多，围绕的水就有很多的植物，有植物就会吸引大量的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那就会有食肉动物跟踪而至来捕获这些食草动物。那人类呢，需要动物的资源，也需要植物的资源，所以人类就是要在寻找这种食物资源，寻找可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来不知不觉地来迁到了高原地区。
3: 正是这种生存需要的驱使，在更宏大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脉络。川西高原堪称一座史前的十字路口，向南它连接着云贵高原，通往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向北它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乃至后来的丝绸之路相通，这里是多条人类迁徙路线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皮洛遗址的价值才愈发凸显。它不仅是认识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宝库，更是解读整个亚欧大陆东西方人群交流史的一把关键钥匙。
5: 皮洛遗址这是在川西高原一个高海拔地区，它应该说像一根柱子撑起我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通过这个序列，我们能够知道20万年来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一个真诚的缩影。
3: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索恰似一把时空密钥，展现着古人类与现代人类族群分野、 石器打制技术脉络的远古源流。而青藏高原之上，远古人类留下的足迹，则揭示着百万年间与环境博弈的演化轨迹。这些来自洪荒时代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引着方向，让我们得以于历史长河中回望过去，思索未来。
2: 皮洛遗址上的东方古人类已经展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生存智慧，他们主动接纳来自远方的技术，与不同的人群交流融合。
1: 皮洛遗址的考古发现犹如深邃历史的回声，告诉我们融合共生的道路一二十万年前的东方古人类就曾走过，这条亘古大道在中华大地上延续至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如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川，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3: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地名之中，时间与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也维系着人与乡土割舍不断的情感连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进对话，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讲述。
6: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先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六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陋。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 不过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中型，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中。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各位听友，随着中秋节临近，全国各地的各式月饼已纷纷上市。月饼不仅是中秋必备的节令美食，更是承载团圆寓意的民俗符号。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如今，传统月饼正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各地跳出单一售卖模式，或是深耕古法手工，打造沉浸式体验，或是融入城市特色，文博底蕴，创新文创款式，让小小的一枚月饼既有烟火味道，更有文化新意。
1: 没错，比如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就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3: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4: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3: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用这个虎口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
4: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5: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4: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6: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4: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 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7: 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
1: 如果说上海以沉浸式手工体验让大众触摸到了月饼制作技艺的温度，让传统走出书本走进生活，那么在安徽合肥，中秋月饼则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刮起了一场文创风。从城市的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纷纷印上了月饼皮。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不光拼口味，还拼起了文化，好看又好吃，受到不少市民的欢迎。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8: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9: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8: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合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8: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

0: 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苑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1: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2: 从买月饼到做月饼，从吃味道到品文化，传统技艺在体验中延续，城市文化在美食中传播。
3: 月圆中秋，饼记相思。一枚枚兼具温度与文化底蕴的月饼，守护着团圆初心，也让传统中秋佳节更具新意，更有温情。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
1: 今天节目呢，还要为您介绍音乐剧《黑麒麟》，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观众的关注和讨论。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这部电视剧反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坚守和付出，表明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提到美洲古文明，您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和信仰？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那么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片段，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3: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美洲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4: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5: 策展人葛韵，
6: 这个抄本石陶片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4: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5: 总台记者张倩。
3: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5: 策展人葛韵，
6: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

0: 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灌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2: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1: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3: 策展人葛韵：
0: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的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阿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1: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0: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1: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0: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3: 总台记者张倩。
4: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1: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3: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5: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
3: 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1: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3: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6: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0: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类不尊重。
2: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光影乐电台。
3: 各位听友，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旗令》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福与黑旗军为核心，聚焦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诗笔触书写黑旗之下皆是同袍的赤子誓言。
4: 党呢？
5: 就是此刻。

0: 后悔过来。
1: 妈，你后悔过来此一生吗？
2: 阿佳从小就带着我，他总跟我说爬得高就能看见家。
3: 音乐剧《黑麒麟》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兵文化、壮拳身体、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重新塑造这部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小平的创作心路。
4: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的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的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了，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5: 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来，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好评，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为何能够引发两观众的情感共鸣呢？来听中国社科院台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共话两岸家国情。
0: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麒麟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麒麟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麒麟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麒麟》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麒麟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多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麒麟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麒麟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麒麟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 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来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4集，吞噬霸蛛矛。
2: 在弗兰德的魂力辅助之下，小五勉强打起精神，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精神顿时好了许多。此时他注意到唐三和那只人面魔蛛的样子，顿时花容失色。
9: 五哥他……
2: 小五这边的情况大师他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在小五的解释之下，众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师说，
0: 小三不会有事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现在他的拔蛛矛正在结束那只人面魔蛛的生命，只是不知道小三是准备吸收这只魂兽的魂环，还是依旧选择那只地穴魔蛛。
2: 阴险的地穴魔蛛被弗兰德静置后扔在一旁，此时正仰面朝上躺在地上。弗兰德恨他狡猾，斩断了他全部的猪腿，此时他是想跑也不可能跑掉了。或许是因为柳二龙的龙颜过于恐怖，毒阵外的魂兽们大部分已经徐徐离去，只有少数几只特别强悍的还盯着小五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不肯走。弗兰德

0: 德朝唐三的方向大喊一声，
1: 小三，小五没事。
0: 弗兰德的这个决定是极其正确的，听到小五二字，人面魔蛛背上的唐三缓缓抬起头，众人发现他的双眼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已经变成了红色，在红光之中，紫金色的光芒不断流转。唐三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里正用焦急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小五，他愣了一下，眼中的血光这才逐渐消失，大脑也逐渐恢复了清醒。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用八蛛矛插入人面魔蛛的身体，完全是在他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此时他知道小五还活着，他的心也随之活了过来，这才注意到自己此时的情况。身下的人面魔蛛依旧不断地颤抖着，一股股强悍的能量正顺着八蛛矛传入唐三的体内。令他有些惊讶的是，这些充满暴力气息的能量在自己身体里循环一周之后会重新传入八蛛矛内，然后在自己的脊椎上凝聚。他的脊椎骨和八蛛矛依附的那八根肋骨变得火热无比，就像深渊一般吸收着这些能量。
2: 这是唐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使用八蛛矛的吞噬技能，而吞噬的对象是一只人面魔蛛。本来八蛛矛的吞噬技能只能暂时将对手的能量传入己身，短时间内就会自行消散，可此时唐三吞噬的对象和他那八蛛矛的来源一样，也是一只人面魔蛛，八蛛矛就自行产生了反应，或者说是异变。从人面魔蛛体内吸来的能量被唐三的外附魂骨自行转化，化为他自己的能量。这完全是个巧合呀，如果不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40级，正好符合外附魂骨进化的条件，此时唐三从人面魔蛛体内吸收的能量也不会直接转入外附魂骨之内。外附魂骨实在是太少见了，所以就算是大师对他的研究也有限。其实外附魂骨的进化并不会因为魂环的不同而停止，只要魂师吸收了新的魂环，它就会伴随着进化，进化的条件和获得魂环的条件一样，就是魂师的实力提升到下一个层次。在唐三已满40级的前提之下，八蛛矛又吸收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能量，还怎么会客气呢？此时唐三那原本3米长的八蛛矛已经逐渐延伸到4米，上面长出一排整齐的倒刺儿，和他身下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的蛛毛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唐三的八蛛毛此时完全呈现为惨白色，在这惨白色之下，红白两色光芒使他的八蛛毛上多了一层绚丽的花纹。随着神智的清醒，唐三很快就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唐三已经推断出了缘由，索性就这样吸收下去。同样是人面魔蛛，它的能量对八蛛矛的好处显而易见，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会表现在什么方面，但唐三还是主动催动体内的魂力进行加速吸收。虽然人面魔蛛对自己同类的剧毒能够免疫，但唐三的八蛛矛可不只拥有人面魔蛛的毒素，还有那2种仙品毒草的冰火剧毒。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产生的冰火2级之力在他体内肆虐，再加上之前龙炎对他身体的破坏，此时这只人面魔蛛根本没有半分反抗之力，只能任由唐三吸收。他的生命力正在飞快地流失，支撑着身体的8条蛛腿逐渐变软，整个身体匍匐在地面上，外壳渐渐呈现出灰白之色。小五小心翼翼地将相思断肠红揣入怀中，他长出一口气，心中一阵后怕，如果不是有相思断肠红在，恐怕他已经和唐三永别了吧。
0: 柳二龙站在小五身边，摸摸他的头。虽然他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他眼中的凶戾之气已经消失，反而流露出了几分慈祥的光芒。小五抬起头看向柳二龙，他突然从这位暴力的杀戮之角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母性光辉，这种感觉令他分外舒适，再加上受伤之后的疲倦，小五忍不住将头靠在柳二龙的腿上。柳二龙柔声说道：乖孩子，有我在，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欺负你。众人看向柳二龙的目光都不禁流露出了惊讶之色，这还是刚才那个充满杀气，似乎要屠尽一切魂兽的杀戮之角吗？
3: 二龙老师，
0: 小五眼中流露出了感激的光芒。此时此刻，小五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不也经常用这样的目光看着自己吗？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柳二龙轻声问道：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嫡传弟子吗？小五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3: 我愿意，老师。
0: 小五何等聪明，一边说着一边就要跪下来给柳二龙行拜师之礼。柳二龙将小五从地上抱起来，让他靠在自己怀中：
4: 我不需要那些俗套的礼数，小五，老师一生未嫁，现在也没什么亲人，我不希望你叫我老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希望能听你叫我一声妈妈。
0: 听到柳二龙这么说，一旁的弗兰德不禁一阵心酸，别过头去。大师的目光却已经痴了，看着柳二龙，一时之间百感交集，嘴唇翕动之间想要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小五同样震撼了，看着柳二龙那充满希冀的双眼，他那原本已经发红的美眸中渐渐浮现出了一层水雾，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五紧紧地抱住柳二龙喊道：妈妈这两个字在小五心中是那么重要。母亲离开他已经快八年的时间了，他是多么想叫出这两个字啊。此时不只是柳二龙从他身上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小五也从柳二龙身上找到了母爱的慰藉，一时之间心情激动，顿时真情流露。柳二龙轻轻抚摸着小五那长长的蝎子辫，妖艳的面庞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可泪水却再也不受控制，顺着面庞滑落下来。柳二龙爱大师，可大师呢，不敢接受这份爱。这么多年了，柳二龙的心始终是空的。此时此刻，他的心中充满希望，他可以将全副心思都寄托在自己刚刚认下的这个女儿身上。这一刻，大师在他心中的地位仿佛受到了一丝动摇。刘二龙一边感受着小五身上释放出来的真切情感，一边在心中暗暗发誓，
4: 就算用生命去保护他，我也愿意。
2: 弗兰德勉强压制住内心的激动，满面笑容地向柳二龙说道：二龙，恭喜你。柳二龙看着弗兰德，眼中露着痴痴的光芒。
4: 弗老大，我有女儿了，你知道吗？我有女儿了。
5: 是，我知道。
2: 从今以后你不再孤单。

0: 有女儿了。听着刘二龙的话，弗兰德眼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他何尝不爱刘二龙呢？为了刘二龙，弗兰德可以终身不娶。为了刘二龙和大师能够幸福，他可以将那份爱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可是他始终没有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能怪大师吗？不，不能，只能怪命运捉弄人。此时此刻，弗兰德能够深切地感觉到刘二龙此时的心情，又怎么会不替他高兴呢？众人纷纷上前恭喜，只有大师站在那儿，一步也没法移动。他看着刘二龙，心很痛很痛。他纵然为刘二龙有了女儿高兴，可他又怎么会不为刘二龙的际遇而悲伤呢？唐三终于完成了吞噬的过程，淡淡的光芒开始从那只6000年的人面魔蛛身上释放出来。只要唐三愿意，现在就可以去吸收这个魂环了。可此时唐三一点想要吸收魂环的心情都没有，他快速地将八蛛毛收回体内，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了小五和柳二龙面前。
1: 小五，小五。
0: 唐三眼中没有泪水，但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有些变了。是怎样的情感会让他的声音变成这样？小五从柳二龙怀中抬起头，看着近在咫尺的唐三，眼泪更加止不住。柳二龙轻叹一声，松开自己的怀抱，将小五送到唐三面前。尽管周围有这么多人在，甚至外面还有几只虎视眈眈的魂兽，可唐三什么也顾不得了。他猛地张开双臂，将小五的身体深深地埋入自己的怀抱中。他没有说什么抱歉之类的话，但他的牙齿已经咬破了嘴唇。他怎能不后悔自己将幽香绮罗仙品交给小五呢？如果不是那样，小五又怎么会遭受偷袭？为了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小五受伤了。唐三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小五。柳二龙抬起头，望着天空，悠悠地说道：
2: 永远不要让我知道你对不起他，否则，不论你是谁的弟子，不论你有多么深厚的背景，那天的大地之王就是你的下场。
0: 虽然柳二龙并没有指名道姓，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句话是对唐三说的。唐三轻轻地拍拍小五的背，松开怀抱，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执着起来。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卷碧绿的叶子，塞入小五口中，同时接过小五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收回如意百宝囊中。给小五服下的是龙之液，有疗伤固本之功效，也是唐三当初从冰火两仪眼周围所得。小五吃下龙之液，伴随着一股清凉感传遍全身，胸中的烦闷顿时减轻许多。唐三望着一旁的山峰说：此山之中有独孤前辈的潜修之地，在那里有一处得天独厚的冰火两仪眼，人畜接近必被其中极端的寒热二气影响，短时间内就会暴毙。但那里孕育了众多天才地宝，我现在拥有的药草都是从此处而来。冰火两仪眼对别人有害，但因为我曾经服用过两种药草，对我反而有益。在那里吸收魂环，必定有事半功倍之效。麻烦大家在这儿等我，我会尽快完成对魂环的吸收。你们千万不要靠近冰火两仪眼，以免被其气息所伤。
3: 唐三给出简单的解释，没有停留，带着心中那份执着，几个起落 就来到那只地穴魔蛛身边。蓝银草席卷而出，把这只被禁制的阴险魂兽卷起来。它背后的八蛛毛释放出来，带着它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冰火两仪眼赶去。唐三的解释是在宽慰众人，而他的执着则是因为实力。刚才发生的一切又一次用事实提醒他，他实力不足。唐三现在只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好有实力去保护自己的伙伴和心爱的人。眼看唐三义无反顾地选择吸收地穴魔蛛的魂环，小五刚想说什么，却被柳二龙阻止了。柳二龙淡淡的声音在小五耳边响起：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凭借那份执着，他一定会成功的。作为一个女人，不论自己男人的决定是对是错，都应该永远无条件地支持他。他对了，你为他高兴；万一他错了，大不了就是随他而去。柳二龙的话说得很平淡，但语气中充满了悲伤，其中包含的那份无奈令闻者心酸。小五喃喃地说：
2: 大不了就随他而去。妈妈，你说的对，我应该支持他做任何事。
3: 柳二龙的话仿佛为小五打开了一扇大门，小五想通了，顿觉释然。可是一边的大师完全是另一种感受，他站在柳二龙背后呆呆地看着他，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弗兰德阴沉着脸看向大师：
4: 小刚，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3: 说着，弗兰德朝一边走去，大师面无表情地跟在他身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目送大师随弗兰德走到远处，柳二龙心中暗叹：
2: 小刚啊小刚，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再爱上第二个男人了。如果你真的不肯接纳我，那我也只能这样过下去。幸好我现在有了女儿，我现在有些明白你收唐三为徒时的心情了。至少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份寄托。
3: 想到这里，柳二龙心中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内心的抑郁减轻了几分，整个人轻松多了。随着脸上神情的放松，柳二龙看上去似乎变得更美了。他轻轻地搂着身边小五的肩膀，遥望天际。
0: 唐三翻山而过，很快就来到了那熟悉的地方。他重返冰火两仪眼，眼前的景象令他不禁大为震撼。原本被他劫掠过的宝地，此时郁郁葱葱，重新焕发了生机。虽然不像以前那般姹紫嫣红，但那生机勃勃的感觉令人分外舒适。冰火两仪眼不愧是宝地，唐三留下的那些种子都已经生根发芽，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那些种子凭借着十倍的生长速度，已经重新将这里孕育得充满生机。虽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有仙品药草出现，但至少这里依旧是块宝地，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后必将重现曾经的风采。唐三将地穴魔蛛扔到一旁，指挥背后的八蛛毛毫不客气地直接刺入地穴魔蛛的要害。这被禁止住的阴险魔兽就在八蛛毛的吞噬之中不断地流失着生命力。唐三在地穴魔蛛身上的做法几乎和刚才杀死人面魔蛛是一样，但他发现这些吞噬而来的能量虽然让自己感觉到短暂的强大，但很快就会流失，并不像之前那样会被外附魂骨八蛛毛吸收。他明白这应该是此次八蛛毛进化

0: 深地刺入地穴魔蛛的眼睛之中。地穴魔蛛硕大的身体顿时颤抖起来，唐三借此机会全力发动八蛛矛的剧毒与吞噬技能。剧烈的挣扎逐渐消失，地穴魔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岁月》，唯美的古风旋律搭配汪苏泷清澈深情的嗓音，那虽然有一种清冷的美感，但传递的却是积极向上的力量。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艳。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痕迹》，歌曲是以具有叙事感的旋律悠然而起，周深对歌曲的细节处理得特别细腻，让整首歌仿若一个故事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

听到的是余文文演唱的《已读不回》，这种带有神秘感的节奏性律动歌曲，余文文之前还蛮少尝试的，但我真觉得还挺适合她的，而且这首歌特别能突出余文文的低音美。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样子》。我们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而去改变自己，改变到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呢？经历了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份天真和纯粹依然在心底最深处保留。来听孙燕姿《样子》。

超爱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苏打绿演唱的《控制狂》。那苏打绿是又为我们带来了自由愉悦的享受。作曲人史俊威创作旋律的时

后原本是想写一首励志歌曲，但是当他看见吴青峰所写的歌词的时候呢，就被深深吸引了。仔细听歌词，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和小魏一样爱上他。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聪和万妮达等人演唱的《黑蝴蝶》。那刘聪和万妮达的声音真的是各有特色，搭配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JS 组合演唱的《奇迹》，这首歌是电视剧《奇今朝》的燃情主题曲，旋律一响起，瞬间梦回《仙剑奇侠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非常不一样的郁可唯演唱的《序》，那这首歌是郁可唯第九张专辑的概念序曲。在音乐创作和制作上，制作人希望能凸显郁可唯声音的多元表现力，试图捕捉一种原始而纯粹的感受，所以呢，就有了超越常规的节奏和旋律，营造出近乎于部落般的氛围感。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李玖哲演唱的一首未完的歌。李玖哲的抒情歌是治愈我们自己的良药，以痛治痛，大概就是这样吧。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那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经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沈以诚演唱的《光合作用》，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抒情歌曲。沈以诚诠释歌曲的语气，就好像在对爱人表达温暖呵护之情，让人心生温暖。

好，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刘惜君合作的《小满足》，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曲，那特别是对经营婚姻有一个幸福的解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将日常过成诗和远方，虽然偶有磕绊，但却都是美味生活的调料。那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Only One》。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会义无反顾地帮你走出困境？Only One 这首歌唱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无私的爱，这种爱就像是一道光一样，照亮我们的内心和前方的路。

好，听到的是陈立农和白鹿演唱的歌曲《我们相信》，带着祝福，充满力量的朝前走吧。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就没有到达不了的彼岸。好，即将要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你的童话》。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以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云中的 Angel》，很暖的张杰唱出了最真实的告白。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那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卡吉社柯利等人演唱的《云》。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卡吉社这个乐团，他们是曾经以一首《日光倾城》惊艳过歌坛的，但之后呢，他们是又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音乐，音乐一如既往还在。接下来来听《云》。

好，听到的是曾经特别火爆的一支女团火箭少女101成员张子宁演唱的《云边》，歌曲的旋律有一种悠扬绵长的感觉，那张子宁的声音浑厚扎实，加上古风旋律的渲染，让这首歌直接撞击到我们的心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云和》，这是一首翻唱自邓丽君的歌曲，很多人都说费玉清唱邓丽君的歌最原汁原味，连邓丽君特别具有标志性的转音都能还原出来，一起来听《云和》。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云与海，这首歌特别热门，先有 Aline 的翻唱，然后有胡夏的翻唱，而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千人千面。那作为这首歌的原唱阿月月，她是有着独特的音色，微浓的这种小鼻音会让人心生怜惜的感觉。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夜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是由阿里郎演唱的《云雾中的高速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咱们的朝鲜族男团组合，算是国内比较早的男团组合了。曲风是说唱加 R&B 的风格，在当时是很潮很领先的一个存在。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萧煌奇和 Aline 演唱的《迷路在云端》，这两位都是实力唱将，他们对歌曲的诠释轻松自然，但是却能够听出其中情感的细腻部分。好，即将听到的是由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就是从这首歌开始，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惊艳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

来自王菲演唱的歌曲《过眼云烟》。这首歌是音乐人袁惟仁的全创作，收录在王菲的第16张唱片当中。王菲的声音在这个时期是最亮眼的，有一种极致的空灵，听歌的时候不由得让人感慨，这声音简直是太美好太纯净了。好，音乐小阶段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阶段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铮演唱的《繁花烟云》。那这是我第一次听王铮唱古风歌曲啊，王铮的声音从曾经的清澈美好到现在的厚重大气，都体现了岁月赋予王铮的宝贵财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演唱的《云淡风轻》，一把吉他搭配风琴演奏出的纯美旋律，特别适合金海心独特的声线，娓娓道来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

听到的是高胜美演唱的《彩云伴海鸥》，这是一首曾经的经典老歌。彩云之处是海鸥飞翔，因为有了海鸥的陪伴，彩云不再飘飘荡荡。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傍晚的18点到19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除此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可以随时随地跟随我们一起来听直播，来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去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去旅行的账号，还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4: 是的，那么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跟我们一起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讨论，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现在旅行的方式好像有点变了。
4: 对，
3: 以前呢有一种特种兵式旅行，大家可能还记得，就一天要跑8个景点，凌晨4点爬起来看日出，然后要发够9宫格。而且还不止一个9宫格哈、来证明我来过。那现在这种旅行呢好像越来越不吃香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叫做疗愈型的旅行，就节奏更慢更松弛了。
4: 是的，之前呢出去玩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来都来了，我好不容易休息2天，我这花这么多钱，那我得把行程排得特别满啊，一早爬起来开始赶景点，一个接一个，到了半夜回到宾馆，哇，手机拍满了，腿也累断了，整个旅程结束之后到了家还得歇上2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3: 是的，
4: 这种旅行真的是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
3: 现在不一样了，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旅行嘛，其实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几天，那干嘛把自己搞得像完成任务一样呢？
4: 是的，刚才提到了这种疗愈型的旅行啊，说白了就是不再追求多，而是追求深，彻底的深入。我们不赶景点不凑热闹，也不为了发朋友圈而去旅行，为的是山里头找个民宿，喝喝茶，看看书，跟民宿的主人聊聊天，感受一下他的生活，哇，那一份悠闲自在。也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去海边，什么也不干，我就是躺在海边的椰树之下，吹着椰风啊，然后看着白云，云卷云舒。那这样的生活体验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也没干，其实呢，这些什么也没干的时光，才是让我们真正放松下来的美好时光。
3: 其实想想也挺好理解的，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是吧？好不容易休假2天，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那以前呢，好像总觉得，哎，不打卡景点就等于白来一趟。但是现在可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能够心安理得的浪费时间，这个才是最大的奢侈。
4: 说到底，旅行这件事情啊，不是向外求，不是去外面找到了多少美好的景点，而是向内观，去内在的感受我到底体验了什么，我享受了什么。那这种旅行体验的小革命啊，叫做怎样

0: 样才算幸福的探讨。真的，人生不是一张需要打卡的清单，旅行也一样，它本来就是一场疗愈啊。
1: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过这种疗愈型的旅行？你觉得对你来说哪一种方式才算疗愈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或者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是你愿意一再的去体验就为了什么都不干的呢？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参与互动的趣宝当中呢，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的云朵杯，减轻旅行的负担，让它像云朵一样非常轻柔的陪伴在你的身边，也让你的旅行呢随时随地都有人提醒，记得喝水哦。
1: 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曲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0: 那么在今天的行程当中呢，首先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学长凯凯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江苏的苏州。
1: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疗愈的旅程。
0: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台湾学长凯凯。他幼年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于这片土地呢有着很深的感情。那么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又回到大陆工作。
5: 是的，那这些年他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希望用自己的脚步呢去丈量大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希望呢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记录一下每一座城市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学长凯凯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江苏的苏州。在这里啊，我们不赶行程，不打卡，慢慢走，跟着学长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眼中苏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苏州玩的一些所见所闻。说到苏州，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姑苏城外寒山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我们从小读到的很多诗句里其实都有苏州的影子，但真正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苏州最吸引我的不只是小桥流水这四个字，而是他身上那种很细致的生活感。苏州人好像特别懂得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得讲究一点，造一座园林不只是种几棵树，挖一个池塘是连你在哪个位置上看窗户应该框住哪棵树都提前设计好，听一段评弹不只是听人唱歌，还要配上一壶茶慢慢做，甚至吃一碗面，浇头、汤底、面条软硬都有自己的规矩。所以这次来苏州，我选了留园、寒山寺和七里山塘这三个地方慢慢走慢慢品。第一站我去了留园，留园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又与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一同并称中国四大名园，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组成部分。留园最早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后来几经易主和修缮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留园这个名字也挺好听，有一种把好景色留下来的意思。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以前是真的很会折腾空间。留园面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你在里面走的时候却不会觉得小，原因就是它到处都有回廊、门洞、窗框和假山，把一个完整的园子切成很多不同的小空间。有时候你只是穿过一道月洞门，眼前的景色就突然换了，有时候站在一扇花窗前，窗外的竹子、石头和远处屋檐刚好组成一幅画。我原本一直觉得所谓框景这类园林术语有点专业，真正来到苏州园林以后才发现其实很简单，古人就是连你应该从哪里看风景都帮你想好了。留园里比较有名的还有观云峰，这块太湖石高约 6.5 米，是江南园林里非常有代表性的太湖石之一。 整块石头表面布满孔洞，看起来又瘦又皱。我们现在可能会想，不就是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吗？但古人却可以专门给它造园子、配池塘，再建一栋楼慢慢欣赏。我想，这大概也是苏州园林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是一定要拥有多壮观的山水，而是想办法把有限的空间玩出更多花样。
4: 听凯凯学长讲留园，最大的感受就是苏州人连你该站在哪儿看风景都替你想好了。
5: 是的，一块石头，一扇窗，随意的驻足就是最美的风景。我想这样的旅行呢，才真的是渗透到整个过程当中每时每刻的美好呀。
4: 嗯，他说小的时候背过的那首诗终于站在了眼前。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6: 离开留园以后，我坐车去了寒山寺。寒山寺在苏州城西的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两代。不过我想，对绝大多数游客来说，第一次知道寒山寺应该不是因为佛教，应该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张继那首《枫桥夜泊》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寒山寺对我来说就是课本上的三个字。真正站在寺门口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挺有意思。原来小时候背过的地方是真的可以走进去的。寒山寺里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钟。历史上张继诗中那口唐代古钟早已遗失，后世古钟也几经毁坏，多次重铸，但如今寺中依旧保留撞钟起伏的传统。从1979年起，每到除夕夜，寒山寺还会举行听钟声迎新年的活动，敲响108下钟声，寓意消除人生的108种烦恼。我听到108种烦恼的时候还觉得挺有趣，现代人的烦恼可能早就不止108种了吧，但如果敲几下钟真的可以少一点内耗，值了。除了寺庙本身，寒山寺外面的枫桥也值得走一走。站在桥边看着运河里的船慢慢经过，再想到1000多年前张继可能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上听到那一阵钟声，会有一种挺奇妙的感觉。不是因为这里变化有多大，而是因为一首诗真的把一个地方记住了1000多年。从寒山寺出来以后，我把晚上留给了山塘街。苏州有一句老话叫七里山塘到虎丘，山塘街是唐代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组织开凿山塘河后逐渐形成的街区，从昌门一直通到虎丘，全长大约7里，因此叫七里山塘。如果白天来，这里就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条河，两边老房子，中间穿插着各种小桥。但我个人觉得山塘街最好看的时候还是晚上，天慢慢暗下来以后，河边的红灯笼全部亮起来，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游船从桥洞下慢慢穿过去，两边的小店也开始热闹起来。如果第一次来苏州，还是挺推荐坐一次游船的。从船上看和站在岸边上看完全不一样，河道本身不宽，有时候船几乎是贴着两边居民家的墙经过，抬头就是石桥，偶尔还能看到有人坐在河边聊天。山塘街当然已经非常商业化了，各种糕点、奶茶、苏州特产店基本都有，节假日的游客也是真的多。但如果你愿意往主街旁边的小巷子里多走一点，还是能看到比较安静的苏州。我那天就在一条巷子里看到几个老人坐在门口聊天，旁边是一家小面馆，锅里的汤一直冒着热气，离主街可能就几十米，但一下子安静了很多，这种感觉我挺喜欢的。苏州好像总能在很热闹的地方给你留一个稍微慢一点的角落。这次苏州玩下来，我觉得自己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江南。它不一定要给你特别大的震撼，没有一定要让你哇一声的雪山，也没有特别夸张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很耐看， 一扇窗可以专门为了框住外面的竹子，一首诗可以让一座寺庙被记上1000多年，一条只有7里长的街也可以被来来往往的人走成苏州最有代表性的风景。我觉得苏州最让我羡慕的反而就是这种愿意把生活过细一点的态度。我们现在每天都习惯赶时间，吃饭讲究快，工作讲究效率，连出去旅行有时候都恨不得一天打卡10个景点。但到了苏州会发现，原来一下午只看一个园子也没什么不好，坐在河边喝杯茶，什么都不做也不算浪费时间。生活当然要往前赶，但偶尔慢一点可能反而能看到更多东西。如果下一次再来苏州，我还是不会安排很多景点，找一家小茶馆听段评弹，吃一碗苏式面，再沿着河边随便走一走。毕竟来到苏州以后，我觉得最值得学的可能不是怎么旅行，而是怎么把普通的一天也过得稍微讲究一点。
4: 听凯凯学长讲完苏州，我们整个人都觉得慢下来了。
5: 是的，就像学长说的，来苏州旅行啊，学会的不是旅行，而是学会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过得再慢一些，再讲究一些。
4: 那么各位趣宝，刚才您听到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这个小单元。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苏州的讲究藏在石头窗子和一碗面里，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关注去旅行，然后呢就可以在我们旁边的评论区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心目当中理想的治愈型的旅行，或者说疗愈型的旅行啊，就是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真的回归到旅行的意义？你愿意一去再去，但是去了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要做的，就是啥也不做，躺平。疗愈就好，
0: 就纯度假哈。吴昕依旧他说呢，确实外出疗愈型的旅行，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 另外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的趣宝盼盼在说，旅行不在于走得有多远，在广州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啊，有时间就去白云山走走停停，放松心情。太棒了，走一走停一停，放松心情。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非常有治愈感的城市，就是四川宜宾。
1: 宜宾呢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因为有两座江啊，就是一个是非常澎湃的金沙江，另外一个呢是岷江，它是非常舒缓的。那么这两条江呢在这里交汇，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长江的序曲是从这里开始写起的哈。这座城市的气质也像两条江的汇流，既有金沙江的这种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码头的文化呢，让宜宾人的骨子里头也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
0: 但是宜宾的治愈感呢远远不止于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这里，他没有怨愤啊，他反倒是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
1: 是的，可以说这真的是一座疗愈的城市，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安顿下来，既可以让古代失意的文人安顿下来，也可以让呢不远千里啊离家的旅人安顿下来。在古代的历史当中啊，唐代就有木易来宾这样一份特别的古意，而现在呢我们说这里是宜山宜水宜宾客呀，所以每一缕江风，每一盏酒香，在这里在宜宾都在等待着你赴一场山水文化之约。
0: 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艳，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 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荣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0: 宜宾的魅力呢，不在于某一处风景，而是江水与人相处的方式。它不急于证明什么，只是安静的流淌、接纳、生长。
1: 是的，这样的城市来了便想多待上几日，而所谓最让人治愈的城市啊，我想就是在这里可以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吧。
0: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的治愈藏在江水与燃面里，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2: 如果说宜宾的治愈是江水泡出来的从容，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是海风一路吹向的这种松弛了。
3: 是的，在烟台呢，有一趟被当地人称作最美的公交线路，17路双层巴士，只需要花上1块钱，然后呢坐上2层的靠窗的那个位置哈，车窗变成为了一幅流动的画框，左边呢是波光粼粼的大海啊，海风吹拂，右边呢是错落有致的城市街景。
2: 这条线路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串联起了烟台非常精华的海岸线，从老城街巷到海水浴场，从月亮湾到渔人码头，一路慢慢的晃过去，不必赶路，也不必刻意寻找什么，海就在窗外一直陪着你。
3: 那一趟公交车究竟可以承载怎样的浪漫与温柔？当海风吹过的时候呢，在这个一路的颠簸当中，又可以感受怎样的一份从容呢？
2: 就让我们跟随烟台市芝罘区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冷永超先生，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5: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

0: 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呀、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知府山。
1: 知府山在历史上很有名。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知府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0: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 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被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 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 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
1: 网红公交车，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 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乘坐17路公交车，不已成为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 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的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3: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

0: 以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1: 烟台的治愈藏在十七路公交车缓缓前行的节奏里，也藏在海风穿窗而入的瞬间。从烟台山到滨海广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坐拥一路山海。
2: 是的，不用赶路，坐在公交车上，海它就在身边，它甚至会追着你跑，对不对？那海风轻拂，这样一份松弛啊，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最美好的底色。
1: 嗯，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如果想要回听栏目，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看尽烟台山海，十七路公交上的治愈与从容，来回听以上内容。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我们今天疗愈系城市的行程。
1: 如果说烟台是用海风把人的心来吹软的，那么山西忻州的治愈是把人泡软暖透的。
2: 是的，这座城市的底气啊，它藏在地底下啊，因为它有温泉，忻州呢有非常丰富的温泉资源，而且这个水不断温暖，还非常的有营养，它富含很多的这个矿物质，所以呢整个身体泡进去之后，哇，当然会松下来。
1: 白天呢可以在忻州古城吃上一碗几块钱的碗托荞面河捞，然后夜晚呢去逛灯笼古巷，然后到了晚风穿城而过，不赶时间也不必精致，一座让人安心泡汤踏实吃饭的城市，这治愈就自然发生了。
2: 是的，而且忻州的治愈呢不单单在这个温泉啊古城啊，往这个五台山的深处走啊，文旅的心意正在悄然萌生。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3: 记者走进五台山青兰书社文创店内，精致手办、六道木饰品、国风摆件等各类文创产品错落陈列，琳琅满目。和景区普通文创门店不同，店内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区与咖啡茶饮休闲区，成为一大特色亮点，在五台山一众文创店铺中独树一帜。不少游客游览观景之余驻足小憩，品茶读书，悠然休憩，沉浸式感受五台山独有的慢生活韵味。
4: 游客
5: 感觉在这边的话，就是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然后的话呢，没有那么重的商业化，也给人感觉到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环境。虽然说也是卖东西，但是看着就很精美，很有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像这些地方可能只有在一些像什么书吧啊，或者说那种专门的图书店才会有，但没想到这边就把它融结合的特别好。内侧就很安静，外侧的话就相对来说会稍微偏市井一些吧。
3: 据了解，青兰书社是五台山核心景区内唯一一家集书店、文创潮玩、咖啡茶饮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休闲空间。门店在原有书店基础上创新融入文创好物与休闲茶饮业态，为往来游客打造了一处可游览、可购物、可读书、可休憩的静谧雅致康养空间。
4: 书社运营负责人李楠：
6: 首先呢，作为一个本地人，希望游客来到五台山，我们带给游客最宾至如归的服务。第二呢，让大家能够正向的了解五台山，除了这些寺庙以后，还有更深厚的一些文化。然后呢，同时我们对外学习，我们发现我们要跟时代要同步，而且要顺应年轻人喜欢什么，因此呢就对整体的店面做了升级，那希望是给到顾客一站式的服务。
3: 青兰书社以书香为底蕴，人文为内核，休闲为配套，将文创好物纸质阅读与休闲生活巧妙融合，让游客既能观景揽胜选购好物，也能静心阅读放松身心，已然成为五台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特色新名片。
1: 从温泉到古城，再到五台山深处的书香茶韵，这忻州的治愈是层层递进啊！它不是那种惊艳，但是却是在一种让人能够慢下来的节奏里，一点点地松掉紧绷的弦，去泡澡泡透，然后吃饱，再读上几页书，这山风一吹，心便安了。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一起来分享一场疗愈型的或者说治愈型的旅行。哪一座城市，哪一种旅行方式可以让你彻底松弛下来，那找回原本生活的节奏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呢，很多的趣宝也通过文字留言啊，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独特的旅行体验。
1: 像吴昕依旧他就说啊，疗愈型的旅行它不一定是要去远方的。 其实回老家，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本土疗愈，回到熟悉的乡土，温暖的亲情，就会低成本的扶贫在城市带来的那种精神内耗。
2: 是的，所以呢，吴昕依旧说，不管是回老家还是外出，其实疗愈旅行的过程远比结果要重要。盼盼也说了，外出旅行，不论去到哪里，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才能够放松心情，感受美景，享受生活。
1: 嗯，其实我觉得旅行呢，本来就有这种观光型和度假型的这两种不同的选项哈。
2: 嗯，
1: 现在有很多那种度假型的酒店，酒店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地，它里面呢就有非常丰富的各种，比如说有亲子的活动哈，或者是有各种的这个健身啊、休闲呀，还有一些偶尔可以带大家到周边，比如说骑马哈，去感受一下周边的这个田野呀，去采摘蓝莓啊之类的。其实好的这种度假型的酒店，它的活动设计一整天都是非常丰富的，你是完全可以住在这个酒店里几天都不出去的。
2: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啊，小长假，还有我们的国庆假期是纷至沓来。在这样美好的假期里，不管您安排的是怎样的一份旅行清单，不管是亲子游还是独自一个人踏上我们的旅程，都希望您揣着一份非常放松的闲适的好心情，让旅程呢不但丰富，而且呢是非常舒适的，是疗愈的。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帮您在这个假期的旅行计划安排当中呢有一定的帮助。
1: 那么节目的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吴昕依旧，还有一位呢是盼盼。感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在节目当中参与的这个您的昵称也可以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新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2: 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随身携带旅途当中的好伴侣云朵杯啊，让行囊减负，随心情一起飞。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我们的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各位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6: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5: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6: 邮政兜底2939个建制村通快递。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0: 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请听报道。
2: 眼下，沿环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养殖户杨颖飞：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径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建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炎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八成。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一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星光村种植户赵虎：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建设维护中心项目负责人向斐：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中国水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陈向东：
7: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一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民陈秋芬：
8: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2: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 15-17，我国将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端得更稳。请听报道。
10: 14-15，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

0: 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以来，截至八月底，17个试点县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请听报道。
4: 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导致快递进村难。自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国家邮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5: 我们会同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部门打造出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培育了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邮政快递年支撑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了7800亿元。
4: 邮政网络是国家唯一具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地域覆盖能力的实体寄递网络。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统筹推进邮政兜底和市场监管执法。
5: 试点开展以来，农村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截至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实现了足不出户、方便快捷的收取快件。
4: 过去群众需要的是能寄信，今天群众需要的是能收快递。林虎表示，邮政普遍服务的本质没有变，但服务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快递进村、邮政兜底正是推动普遍服务内涵创新的有益实践。
5: 十五五时期，邮政普遍服务应当在兜底实践基础上呢，实现内涵的系统性创新，持续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用户的需求变化，拓展创新邮政普遍服务内容，实现供需适配、价格合理、质效并进。
6: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么应该如何引导高校找准自身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我们来听报道。
7: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 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8: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的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7: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9: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7: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10: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7: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8: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研究型高校、应用高校和技能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 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3: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近日，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联合观测，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听报道。
11: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12: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11: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12: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11: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12: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11: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13: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11: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12: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6: 这一发现改变此前大家的认知， 原来脉冲星风云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离开源头后，并没有立即向各个方向均匀扩散，而是能够沿一定方向传播数十光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又为理解宇宙线的产生、演变等提供怎样的新思路？继续来听报道。
11: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14: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11: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
14: 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11: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15: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十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T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1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海河之畔香火情长，昨天金韵妈祖祈百年福暨两岸妈祖缘文化交流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妈祖文化界代表、两岸宫庙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叙妈祖情缘，共祈百年福。请听报道。
17: 大会作为2026两岸妈祖缘系列交流活动核心环节，以民间文化为根，金门民俗为脉，展现天津天后宫700年文脉与金门文化底蕴。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会长侯杰表示，妈祖文化已融入天津城市性格，是金派文化的典型代表。天津天后宫与天津皇会作为中国妈祖信俗重要组成部分，与福建梅州妈祖祖庙一同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希望大家多认识天津，了解天津。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明坤说，一座天后宫牵起两岸香火情缘，妈祖文化顺着海河漕运生根金菇，又越过海峡在台湾落地生根。两岸是一家人，民间交流特别是年轻人应多来往多走动。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表示，妈祖信仰随漕运北上，天津天后宫成为南北妈祖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更是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悉，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 2026两岸妈祖园系列交流活动借此契机邀请两岸嘉宾约1000人举办祈福仪式、交流大会、学术研讨、主题游船、非遗市集等，旨在扩大两岸妈祖文化民间交流。
6: 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近日走进山西运城，在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的

0: 永乐宫元代壁画前，两岸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观看，共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震撼魅力。台海之声记者贾南报道。
1: 今年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的第一站来到了山西省运城市的永乐宫，这里的元代壁画被称为东方艺术画廊。来自海峡两岸的15家20余名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壁画前，一笔一画的笔墨章法，姿态各异的人物神韵，不仅是古代工匠的极致匠心，更是跨越海峡代代相传的中华艺术基因。文物保护工作者刘海波：
2: 永乐宫呢，最驰名的是它的元代壁画，特别是《朝元图》，它是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代表作。《朝元图》的人物呢，都源于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崇拜，两岸同根同祖。在2001年和2009年，永乐宫壁画的摹本两次前往台湾展览，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的一个反响。
1: 1000余平方米的传世壁画，承袭唐宋五代当风的正统画韵，历经700年风雨，依旧色彩鲜活，气韵绵长。台湾媒体人康玉宝：
3: 看到这是永乐，是我觉得很用心，就是他花了大概快20年去做一个那个原建筑迁移嘛。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是相对来讲很难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做得很棒的地方，因为其实台湾那边宫庙新建相对更繁盛，可以过来相互借鉴学习。但是壁画的话，相对来讲，像金门也有那种寺庙壁画，但它就没有做到修复与保存，这是可以跟你们学习的地方。
1: 从祖国大陆到台湾岛内，传统工笔绘画技法和美学审美取向一脉相承，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文化审美，两岸同胞有着完全一致的文化底色。一幅幅壁上丹青，定格的是千年文脉，连结的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
5: 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均与巴基斯坦接壤。库纳尔省信息和文化厅厅长纳吉布拉哈尼夫说，巴空军凌晨3时左右对该省发动袭击，造成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还摧毁了一栋房屋。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日前，台海巡部门证实将把一艘退役巡防救难舰赠予菲律宾。目前，这艘舰艇已变更登记为菲律宾籍公务船，并在高雄进行整修和海试。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对菲律宾此前一系列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行径视而不见，反而还向菲律宾赠送舰艇谄媚示好，企图拉拢菲方在南海搅局对抗中国大陆，为其以武谋独行径铺路。民进党当局这种数典忘祖、出卖民族利益的做法不会有好下场，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请听梁永春的解读。
3: 专家解读。
4: 台湾当局海巡部门近日承认，他们要把一艘退役的巡防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这艘船已经喷上了菲律宾海警部队的涂装，正在高雄进行整修维护，很快就能办理移交手续。菲律宾的地理位置扼守南海要冲，又和中国有海洋领土争议，所以它近年来一直是美国、日本争相拉拢的对象。美国、日本把自己的一批退役军舰，包括退役的武器转赠给菲律宾，用这些废铜烂铁把菲律宾武装起来，让它冲在前面给中国制造麻烦。现在台湾当局有样学样，也开始玩起这个把戏。民进党赖清德的想法很简单，一个呢，就是要借此向美国、日本表忠心，就是说你们为对抗中国大陆做了什么，我就跟着照做，可见我对你们是多么忠诚啊，你们可不要抛弃我。第二呢，就是要拉拢菲律宾和中国大陆捣乱。民进党把大陆当敌人，他们看菲律宾和中国大陆有矛盾，所以就要给菲律宾赠送退役舰船，企图联手对付中国大陆，真是不怕让人笑话。中国有句古话叫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自家兄弟也会吵架，但面对外敌时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如果民进党这帮人还稍微有那么一点民族良知，就不该和外人站在一起对付大陆，这是典型的汉奸行为。在台湾当局维护海权的历程中，其实也没少受菲律宾欺负。菲律宾军警多次在海上枪击抓扣台湾渔民，前不久又和日本勾结，企图私分台湾岛附近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民进党当局对这一切都装作什么都看不见。近年来，菲律宾在美国唆使下一直在南海向中国大陆挑衅滋事，可是他们成功过吗？一次都没有。他们的海军海警根本就不是中国大陆的对手。民进党赖清德把捣乱的希望寄托在菲律宾身上，真是亏他们想得出来啊。我们在南海坚决守护中华民族的祖产，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呢，一直在干卖祖求荣的丑事。为了达到他们台独的目的，他们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台湾始终只是一颗棋子，而民进党赖清德根本就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奉劝民进党当局还是消停几天吧。你们的海巡部门应该和大陆一起守护祖宗留下的海洋权益，你们的海巡船应该保护两岸渔民，应该敢于驱逐外来的侵权者，这才是你们应该干的事。而你们现在勾结外敌，出卖祖产，背叛祖国，这样闹得越凶，你们最终的灭亡也就会来得越快。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那么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5: 深度国际。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6: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争夺国家的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国家的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打击的目标不但包括了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它的时候呢，不但打军事目标，还打它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危害。而且呢，按说沙特的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它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很难对付，或者是说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既然你库存见底儿，那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沙特，所以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在未来的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它现在向美国求助，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5: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7: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他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据点，有利于它地面的进攻作战。它主要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它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它主要的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期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

0: 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将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包括哈尼什群岛，他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他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他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现在说了，我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0: 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他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单价不是特别高，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 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接近1/3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 MQ-1。 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 MQ-9 在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 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嗯，那么我们再看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原油价格还会上涨。也就是说，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美国造成了难题。这样一来呢，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0: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优化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他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

0: 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4: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3: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中了解地名的讲究，学会与地名对话。
4: 临近中秋，要带大家去到上海与安徽合肥，在手搓月饼体验和文创月饼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最近这几天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那么这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些呢？下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5: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6: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早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7: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0: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0: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1: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0: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此次文物的返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主持人沙尘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霍教授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3: 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4: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3: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17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4: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 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3: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4: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回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
5: 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6: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7: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2: 64件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 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也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
5: 身归故土，文脉永续。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在近代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仍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期待未来更多流失的国宝叶落归根，也愿我们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高原古人在皮洛书写了一段远古生存发展的历史，也为今天的人们探究人类的迁徙、交流与融合提供着跨越时空的启示。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持续燃烧被精心守护的火焰，对于曾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来说，除了取暖还意味着什么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3: 火带来的第一重保护是生存。当冰期的严寒席卷全球，许多古人类群体已无法抵御寒冷而灭绝，但在东亚大地情况却有所不同。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因为目次冰期的话，从11.5万年左右一直到11700年，这个阶段的话有冷的阶段，有暖和的阶段。比如说冷的阶段的话，那个四阶段，但是暖和的阶段比如说三阶段。那么在这个皮洛遗址的话，相对来说尽管都是统称就是末日冰期，但是呢它里头有暖和的阶段。
3: 相对温和的岩铺加上对火的精准控制，皮洛先民在这场全球性灾难中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火帮助他们抵御了多次寒潮侵袭，但当生存危机过去，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是根本性的。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因为熟食，所以我们得到更多的营养，对营养的成分吸收的更多，而且更多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进入我们的食谱，所以我们可以吃得更好，营养更充分，这都导致我们身高变高，脑量明显增大。我们脑袋的增大是特别需要营养成分的，就是我们身体最耗能量的是大脑，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的细微的改变与用火有关系。
3: 火的使用对人类身体的重塑至关重要，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支撑牙齿的牙床和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围绕在篝火旁，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5: 比如进餐的时间在缩短，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余暇去制作工具，去狩猎采集，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它使我们人口也在增加，就是因为熟食，婴幼儿可以更早地摆脱对母乳的依赖，使这个处于生育期的母亲呢能很快进入下一个生育的周期，所以生孩子的间隔在缩短，那人口数量就增加，也导致很多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依靠熟食延长生命，所以我们人口的结构，我们人的寿命都在改变，这与用火是有密切相关的。
3: 火帮助皮洛古人类度过了冰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高原上长期生存和发展，并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层，才能够让现代考古人员窥探到更多的细节。俯瞰目前已确定的皮洛遗址，这是一个南北向伸展的长方形区域，南北长度约20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总面积约达100万平方米。为了系统调查、发掘与精确记录，考古队利用遗址上4条东西走向的大冲沟， 将这片广阔的台地划分为五个发掘区域。截至2025年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超过10000件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原料构成与制作技术揭示出三个清晰的演进阶段，完整呈现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组合到技术飞跃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再到更为精巧的小型两面器与石英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链条。然而，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出现了：当古人类能够熟练地在这片高原上采集石料，精工细作，将一块块砾石演化为越来越精密的工具时，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与协作的？
5: 他的交流有这种观察体验，当然也有语言的传输啊。尤其是复杂的像手斧的这种技术，被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语言的传导能力，是一代代相传，而且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进行交流。
3: 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地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一层土壤中都封存着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落幕，新的族群又会在这里升起炊烟，将他们的故事继续叠压上去。这一层层累积的地层，就像一部精心装订的无字史书，越往深处，年代就越为久远。皮洛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部史书。随着每一层土被拂去，远古人类适应高原、开拓家园的历史大幕，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6: 可以把这个地层当作一个历史书，就是每一层就代表一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地层中发现了文化遗物，就能帮我们去精准定位，首先确定这个遗物或这系列遗存它所处的时代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它当时的环境背景。
3: 这些来自地层深处的证据表明，最早在皮洛遗址留下足迹的古人类群体，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组合都是那些用核炭砾石简单打制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带有典型的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他们可能长期占据着这里，成为皮洛最早的原住民。然而，向上堆叠地层里，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考古人员发现了工艺精湛、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手斧。再往上，阿舍利手斧开始变得小巧，剥取石片的技术程序也更为复杂。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工具组合中出现了高比例的石英小石片，这又闪烁着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色彩。
6: 从20万年一直到几万年，人那个古人类一直在皮洛上面不断的上来，不是说20万年某一个群落它不断的繁衍生息，像定居一样在这生活，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反复不断的上高原的过程啊。它在这过程中，就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在这个皮洛遗址生存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我20-30人、30-40人这个规模。
3: 承载着不同源头文化的器物，竟然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交融，静静躺在同一个探方的不同地层中，他们共同讲述的绝非某个迷途人群的偶然足迹，而是一幅跨越10-20万年多支人群接力或并行攀登高原，不同族群再次相遇碰撞的壮阔历史画卷。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我们可以在大的方面能够看出一些技术可能的来源，比如说要是用阿舍利这个词汇来描述 皮洛遗址发现的首府手稿、保任府的序列，很可能与中国南方，比如白色盆地啊，甚至说与印巴次大陆和西亚欧洲这个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定一定就有联系。而像这种小的石片的石器啊，它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呢，可能联系更加密切啊。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武断的去推测，因为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
3: 与遥远西方相呼应的阿舍利手斧技术，东亚本土的石器工艺，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这一发现也带来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远古先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片世界之巅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来？
5: 旧石器时代人类啊，它是不定居的，它就是不断的迁徙移动，所以我们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演化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工具啊，人类的遗骸啊，人类用过的一些动植物资源的残迹啊。而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与其他地方人群的竞争相对要程度要小，因为低海拔地区资源丰沛的地方可能一定有很多人了，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少部分人被挤压到边缘的地区，他们反而在高原得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条件。
3: 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篇章，工具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人类适应自然的足迹。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并无国家或民族分别，先民们遵循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追逐着水草与猎物而迁徙。制作石器的技术，对火的掌控和利用，也因此随着他们的足迹跨越山河，在无垠的大地上传播与交融。
5: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湖泊，水资源非常多，围绕的水就有很多的植物，有植物就会吸引大量的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那就会有食肉动物跟踪而至来捕获这些食草动物。那人类呢，需要动物的资源，也需要植物的资源，所以人类就是要在寻找这种食物资源、寻找可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来不知不觉地来迁到了高原地区。
3: 正是这种生存需要的驱使，在更宏大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脉络。川西高原堪称一座史前的十字路口，向南它连接着云贵高原，通往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向北它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乃至后来的丝绸之路相通，这里是多条人类迁徙路线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皮洛遗址的价值才愈发凸显。它不仅是认识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宝库，更是解读整个亚欧大陆东西方人群交流史的一把关键钥匙。
5: 皮洛遗址这是在川西高原一个高海拔地区，它应该说像一根柱子，撑起我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通过这个序列，我们能够知道20万年来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一个真诚的缩影。
3: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索恰似一把时空密钥，展现着古人类与现代人类族群分野、 石器打制技术脉络的远古源流。而青藏高原之上，远古人类留下的足迹，则揭示着百万年间与环境博弈的演化轨迹。这些来自洪荒时代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引着方向，让我们得以于历史长河中回望过去，思索未来。
2: 皮洛遗址上的东方古人类已经展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生存智慧，他们主动接纳来自远方的技术，与不同的人群交流融合。
1: 皮洛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如深邃历史的回声，告诉我们融合共生的道路一二十万年前的东方古人类就曾走过，这条亘古大道在中华大地上延续至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如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川，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3: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地名之中，时间与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也维系着人与乡土割舍不断的情感连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进对话，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讲述。
6: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写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里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六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百味立道源，所谓夏陵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因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 不过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中型，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中。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各位听友，随着中秋节临近，全国各地的各式月饼已纷纷上市。月饼不仅是中秋必备的节令美食，更是承载团圆寓意的民俗符号。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如今，传统月饼正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各地跳出单一售卖模式，或是深耕古法手工，打造沉浸式体验，或是融入城市特色、文博底蕴创新文创款式，让小小的一枚月饼既有烟火味道，更有文化新意。
1: 没错，比如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就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3: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4: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3: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用这个虎口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
4: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5: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4: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6: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4: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 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7: 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
1: 如果说上海以沉浸式手工体验让大众触摸到了月饼制作技艺的温度，让传统走出书本走进生活，那么在安徽合肥，中秋月饼则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刮起了一场文创风。从城市的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纷纷印上了月饼皮。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不光拼口味，还拼起了文化，好看又好吃，受到不少市民的欢迎。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8: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9: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8: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合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8: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8: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1: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8: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1: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8: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1: 从买月饼到做月饼，从吃味道到品文化，传统技艺在体验中延续，城市文化在美食中传播。
2: 月圆中秋，饼记相思，一枚枚兼具温度与文化底蕴的月饼，守护着团圆初心，也让传统中秋佳节更具新意，更有温情。

0: 远。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月灯影，这一天注定。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
1: 今天节目呢，还要为您介绍音乐剧《黑麒麟》。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观众的关注和讨论。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这部电视剧反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坚守和付出，表明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提到美洲古文明，您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和信仰？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那么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片段，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3: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美洲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4: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5: 策展人葛韵，
6: 这个抄本石陶碑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4: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5: 总台记者张倩。
3: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颗巨大。

0: 世界树说起。
1: 策展人葛韵，
2: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3: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1: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策展人葛韵，
2: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的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阿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1: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2: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1: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2: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着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1: 总台记者张倩。
0: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1: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 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4: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5: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1: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5: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的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4: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6: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到心上，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8: 各位听友，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旗令》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福与黑旗军为核心，聚焦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诗笔触书写黑旗之下皆是同袍的赤子誓言。
9: 乱党了，
10: 就是此刻，
11: 是

0: 后悔过来。
1: 那你后悔过来此一生吗？
2: 阿佳从小就带着我，他总跟我说爬得高就能看见家。
3: 音乐剧《黑麒麟》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兵文化、壮拳身体、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重新塑造这部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小平的创作心路。
4: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的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他

0: 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从轻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助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了，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又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来，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好评，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为何能够引发两观众的情感共鸣呢？来听中国社科院台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共话两岸家国情。
2: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麒麟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麒麟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贵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麒麟》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麒麟》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 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都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旗令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旗令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旗令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旗令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来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红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4集，吞噬霸蛛矛。
2: 在弗兰德的魂力辅助之下，小五勉强打起精神，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精神顿时好了许多。此时他注意到唐三和那只人面魔蛛的样子，顿时花容失色。
9: 五哥他……
2: 小五这边的情况大师他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在小五的解释之下，众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师说，
0: 小三不会有事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现在他的八蛛矛正在结束那只人面魔蛛的生命，只是不知道小三是准备吸收这只魂兽的魂环，还是依旧选择那只地穴魔蛛。
2: 阴险的地穴魔蛛被弗兰德禁制后扔在一旁，此时正仰面朝上躺在地上。弗兰德恨他狡猾，斩断了他全部的猪腿，此时他是想跑也不可能跑掉了。或许是因为柳二龙的龙颜过于恐怖，毒阵外的魂兽们大部分已经徐徐离去，只有少数几只特别强悍的还盯着小五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不肯走。弗兰德朝唐三的方向大喊一声，
10: 小三，小五没事。
2: 弗兰德的这个决定是极其正确的，听到小五二字，人面魔蛛背上的唐三缓缓抬起头，众人发现他的双眼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已经变成了红色，在红光之中，紫金色的光芒不断流转。唐三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里正用焦急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小五，他愣了一下，眼中的血光这才逐渐消失，大脑也逐渐恢复了清醒。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用八蛛矛插入人面魔蛛的身体，完全是在他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此时他知道小五还活着，他的心也随之活了过来，这才注意到自己此时的情况。身下的人面魔蛛依旧不断地颤抖着，一股股强悍的能量正顺着八蛛矛传入唐三的体内。令他有些惊讶的是，这些充满暴力气息的能量在自己身体里循环一周之后会重新传入八蛛矛内，然后在自己的脊椎上凝聚。他的脊椎骨和八蛛矛依附的那八根肋骨变得火热无比，就像深渊一般吸收着这些能量。
0: 这是唐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使用八蛛矛的吞噬技能，而吞噬的对象是一只人面魔蛛。本来八蛛矛的吞噬技能只能暂时将对手的能量传入己身，短时间内就会自行消散，可此时唐三吞噬的对象和他那八蛛矛的来源一样，也是一只人面魔蛛， 八蛛毛就自行产生了反应，或者说是异变。从人面魔蛛体内吸来的能量被唐三的外附魂骨自行转化，化为他自己的能量。这完全是个巧合呀，如果不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40级，正好符合外附魂骨进化的条件，此时唐三从人面魔蛛体内吸收的能量也不会直接转入外附魂骨之内。外附魂骨实在是太少见了，所以就算是大师对他的研究也有限。其实外附魂骨的进化并不会因为魂环的不同而停止，只要魂师吸收了新的魂环，他就会伴随着进化，进化的条件和获得魂环的条件一样，就是魂师的实力提升到下一个层次。在唐三已满40级的前提之下，八蛛毛又吸收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能量，还怎么会客气呢？此时唐三那原本3米长的八蛛毛已经逐渐延伸到4米，上面长出一排整齐的倒刺儿，和他身下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的蛛毛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唐三的八蛛毛此时完全呈现为惨白色，在这惨白色之下，红白两色光芒使他的八蛛毛上多了一层绚丽的花纹。随着神智的清醒，唐三很快就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唐三已经推断出了缘由，索性就这样吸收下去。同样是人面魔蛛，他的能量对八蛛毛的好处显而易见。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会表现在什么方面，但唐三还是主动催动体内的魂力进行加速吸收。虽然人面魔蛛对自己同类的剧毒能够免疫，但唐三的八蛛毛可不只拥有人面魔蛛的毒素，还有那2种仙品毒草的冰火剧毒。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蛟书产生的冰火2级之力在他体内肆虐，再加上之前龙炎对他身体的破坏，此时这只人面魔蛛根本没有半分反抗之力，只能任由唐三吸收。他的生命力正在飞快地流失，支撑着身体的8条蛛腿逐渐变软，整个身体匍匐在地面上，外壳渐渐呈现出灰白之色。小五

0: 小心翼翼地将相思段长红揣入怀中，他长出一口气，心中一阵后怕。如果不是有相思段长红在，恐怕他已经和唐三永别了吧。
1: 柳二龙站在小五身边，摸摸他的头。虽然他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他眼中的凶戾之气已经消失，反而流露出了几分慈祥的光芒。小五抬起头看向柳二龙，他突然从这位暴力的杀戮之角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母性光辉，这种感觉令他分外舒适，再加上受伤之后的疲倦，小五忍不住将头靠在柳二龙的腿上。柳二龙柔声说道，乖孩子，有我在，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欺负你。众人看向柳二龙的目光都不禁流露出了惊讶之色，这还是刚才那个充满杀气似乎要屠尽一切魂兽的杀戮之角吗？
2: 二龙老师，
1: 小五眼中流露出了感激的光芒。此时此刻，小五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不也经常用这样的目光看着自己吗？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柳二龙轻声问道，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嫡传弟子吗？小五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2: 我愿意，老师。
1: 小五何等聪明，一边说着一边就要跪下来给柳二龙行拜师之礼。柳二龙将小五从地上抱起来，让他靠在自己怀中。我不需要那些俗套的礼数，小五，老师一生未嫁，现在也没什么亲人，我不希望你叫我老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希望能听你叫我一声妈妈。听到柳二龙这么说，一旁的弗兰德不禁一阵心酸，别过头去。大师的目光却已经痴了，看着柳二龙，一时之间百感交集，嘴唇翕动之间想要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小五同样震撼了，看着柳二龙那充满希冀的双眼，他那原本已经发红的美眸中渐渐浮现出了一层水雾，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五紧紧地抱住柳二龙喊道，
2: 妈妈，妈妈。
1: 妈妈这两个字在小五心中是那么重要，母亲离开他已经快八年的时间了，他是多么想叫出这两个字啊。此时不只是柳二龙从他身上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小五也从柳二龙身上找到了母爱的慰藉，一时之间心情激动，顿时真情流露。柳二龙轻轻抚摸着小五那长长的蝎子辫，妖艳的面庞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可泪水却再也不受控制，顺着面庞滑落下来。柳二龙爱大师，可大师呢，不敢接受这份爱。这么多年了，柳二龙的心始终是空的。此时此刻，他的心中充满希望，他可以将全副心思都寄托在自己刚刚认下的这个女儿身上。这一刻，大师在他心中的地位仿佛受到了一丝动摇。柳二龙一边感受着小五身上释放出来的真切情感，一边在心中暗暗发誓，就算用生命去保护他，我也愿意。
0: 弗兰德勉强压制住内心的激动，满面笑容地向柳二龙说道，
3: 二龙，恭喜你

0: 罗二龙看着弗兰德，眼中露着痴痴的光芒。
1: 弗老大，我有女儿了，你知道吗？我有女儿了。
2: 是，我知道。从今以后你不再孤单，你有女儿了。
0: 听着刘二龙的话，弗兰德眼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他何尝不爱刘二龙呢？为了刘二龙，弗兰德可以终身不娶。为了刘二龙和大师能够幸福，他可以将那份爱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可是他始终没有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能怪大师吗？不，不能，只能怪命运捉弄人。此时此刻，弗兰德能够深切地感觉到刘二龙此时的心情，又怎么会不替他高兴呢？众人纷纷上前恭喜，只有大师站在那儿，一步也没法移动。他看着刘二龙，心很痛很痛。他纵然为刘二龙有了女儿高兴，可他又怎么会不为刘二龙的际遇而悲伤呢？唐三终于完成了吞噬的过程，淡淡的光芒开始从那只6000年的人面魔蛛身上释放出来。只要唐三愿意，现在就可以去吸收这个魂环了。可此时唐三一点想要吸收魂环的心情都没有，他快速地将八蛛矛收回体内，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了小五和柳二龙面前。
2: 小五，小五。
0: 唐三眼中没有泪水，但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有些变了。是怎样的情感会让他的声音变成这样？小五从柳二龙怀中抬起头，看着近在咫尺的唐三，眼泪更加止不住。柳二龙轻叹一声，松开自己的怀抱，将小五送到唐三面前。尽管周围有这么多人在，甚至外面还有几只虎视眈眈的魂兽，可唐三什么也顾不得了。他猛地张开双臂，将小五的身体深深地埋入自己的怀抱中。他没有说什么抱歉之类的话，但他的牙齿已经咬破了嘴唇。他怎能不后悔自己将幽香绮罗仙品交给小五呢？如果不是那样，小五又怎么会遭受偷袭？为了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小五受伤了。唐三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小五。柳二龙抬起头，望着天空，悠悠地说道：
1: 永远不要让我知道你对不起他，否则，不论你是谁的弟子，不论你有多么深厚的背景，那天的大地之王就是你的下场。
0: 虽然柳二龙并没有指名道姓，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句话是对唐三说的。唐三轻轻地拍拍小五的背，松开怀抱，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执着起来。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卷碧绿的叶子，塞入小五口中，同时接过小五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收回如意百宝囊中。给小五服下的是龙之液，有疗伤固本之功效，也是唐三当初从冰火两仪眼周围所得。小五吃下龙之液，伴随着一股清凉感传遍全身，胸中的烦闷顿时减轻许多。唐三望着一旁的山峰说：
2: 此山之中有独孤前辈的潜修之地，在那里有一处得天独厚的冰火两仪眼，人畜接近必被其中极端的寒热二气影响，短时间内就会暴毙。但那里孕育了众多天才地宝，我现在拥有的药草都是从此处而来。冰火两仪眼对别人有害，但因为我曾经服用过两种药草，对我反而有益。 在那里吸收魂环，必定有事半功倍之效。麻烦大家在这儿等我，我会尽快完成对魂环的吸收。你们千万不要靠近冰火两仪眼，以免被其气息所伤。
3: 唐三给出简单的解释，没有停留，带着心中那份执着，几个起落就来到那只地穴魔蛛身边。蓝银草席卷而出，把这只被禁制的阴险魂兽卷起来，它背后的八蛛毛释放出来，带着它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冰火两仪眼赶去。唐三的解释是在宽慰众人，而他的执着则是因为实力。刚才发生的一切又一次用事实提醒他，他实力不足。唐三现在只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好有实力去保护自己的伙伴和心爱的人。眼看唐三义无反顾地选择吸收地穴魔蛛的魂环，小五刚想说什么，却被柳二龙阻止了。柳二龙淡淡的声音在小五耳边响起，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凭借那份执着，他一定会成功的。作为一个女人，不论自己男人的决定是对是错，都应该永远无条件地支持他。他对了，你为他高兴，万一他错了，大不了就是随他而去。柳二龙的话说得很平淡，但语气中充满了悲伤，其中包含的那份无奈令闻者心酸。小五喃喃地说，
4: 大不了就随他而去。妈妈，你说的对，我应该支持他做任何事。
3: 柳二龙的话仿佛为小五打开了一扇大门，小五想通了，顿觉释然。可是一边的大师完全是另一种感受，他站在柳二龙背后呆呆地看着他，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弗兰德阴沉着脸看向大师，
0: 小刚，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3: 说着弗兰德朝一边走去，大师面无表情地跟在他身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目送大师随弗兰德走到远处，柳二龙心中暗叹，
1: 小刚啊小刚，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再爱上第二个男人了。如果你真的不肯接纳我，那我也只能这样过下去。幸好我现在有了女儿，我现在有些明白你收唐三为徒时的心情了。至少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份寄托。
3: 想到这里，柳二龙心中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内心的抑郁减轻了几分，整个人轻松多了。随着脸上神情的放松，柳二龙看上去似乎变得更美了。他轻轻地搂着身边小五的肩膀，遥望天际。
2: 唐三翻山而过，很快就来到了那熟悉的地方。他重返冰火两仪眼，眼前的景象令他不禁大为震撼。原本被他劫掠过的宝地，此时郁郁葱葱，重新焕发了生机。虽然不像以前那般姹紫嫣红，但那生机勃勃的感觉令人分外舒适。冰火两仪眼不愧是宝地，唐三留下的那些种子都已经生根发芽，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那些种子凭借着十倍的生长速度，已经重新将这里孕育得充满生机。虽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有仙品药草出现，但至少这里依旧是块宝地，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后必将重现曾经的风采。唐三将地穴魔蛛扔到一旁，指挥背后的八蛛毛毫不客气地直接刺入地穴魔蛛的要害。这被禁止住的阴险魔兽就在八蛛毛的吞噬之中不断地流失着生命力。 唐三在地穴魔蛛身上的做法几乎和刚才杀死人面魔蛛是一样，但他发现这些吞噬而来的能量虽然让自己感觉到短暂的强大，但很快就会流失，并不像之前那样会被外附魂骨八蛛毛吸收。他明白，这应该是此次八蛛毛进化时已经吸收了足够能量的缘故。这吞噬的能力毕竟不能将外力完全转化为他自己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唐三的玄天功没有保留这些能量的方法，另一个是这些外来的能量属性不同，贸然去吸收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眼看地穴魔蛛即将丧命于八蛛毛之下，他那生长在头部的小眼睛中充满了阴险狠毒的光芒。唐三的脸上露出一丝怪异的微笑，眼中的紫金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宛如两道利剑一般，深深地刺入地穴魔蛛的眼睛之中。地穴魔蛛硕大的身体顿时颤抖起来，唐三借此机会全力发动八蛛毛的剧毒与吞噬技能。剧烈的挣扎逐渐消失，地穴魔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3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汪苏泷《路过晴朗》。

好，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汪苏泷以温柔舒缓的语气讲述了经历感情过后的释然和成长。汪苏泷的唱腔呢是非常克制的，没有过度煽情，旋律起伏贴合进退两难的心境。爱不是奔赴，是明知耀眼却不敢停留。所谓路过晴朗，是短暂接住一束光，清楚自己只能途经，无法久居。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子瑜演唱的《二十》。

好，听到的是子瑜演唱的《二十四》，编曲呢是非常克制干净的，吉他铺出温和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向向内的轻声倾诉。歌词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允许一切发生，不把坎坷包装成勋章，只是坦然接纳路途里的风雨和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了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之后慢慢与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处在人生岔路口仍在赶路的普通人。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月相》。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刘宇演唱的《月相》。他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悲凄呐喊，把遗憾写进月色的倒影之中。歌曲的编配是采用弦乐和笛声当作底色，刘宇是以低沉的声音娓娓诉说，戏腔片段融入旋律，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继续走榜，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吴莫愁演唱的《汹涌》。

好，听到的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汹涌》。这首歌抛开情感里危险又迷人的执念，那吴莫愁的嗓音呢是具有巨大的张力。虽然她在诠释歌曲的时候不刻意嘶吼，但是我们能够听见她演唱当中蕴含的力量感。所谓汹涌，不是爱意泛滥，是理智明明在后退，情绪却不顾一切向前。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 Kelly 演唱的《Up and Down》。

0: 好，我们听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 Kaling 演唱的 Up and Down。 这首作品和我们以往听到的港乐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不谈低谷里的自怨自艾，整首歌融合了轻 R&B 的质感，旋律松弛舒展。 Kaling 的演唱呢也是不炫高音，只用自然转音拖出了心境的起伏，把人生比作无剧本直播，接纳起落，不强行励志升华。歌曲没有沉重的控诉，是都市人安静的自我和解，允许境遇来回摇摆，在起落之间慢慢沉淀，坦然接纳所有即兴发生的一切。好，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
1: 我要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要一起来揭晓到的是153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来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歌曲的轻快律动之下，幽默不是单纯搞笑，是成年人用来消化伤口的自我保护。那李宇春松弛随性的唱腔，搭配呼兰写的说唱词，把生活里的窘迫轻描淡写的讲出来。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王栎鑫演唱的《傻鱼》。那王栎鑫以一尾困在网中的鱼作喻，描绘出了鱼儿虽有利齿，却选择收起锋芒，独自承受陷落的煎熬。很多时候我们都像这条傻鱼，看得清现实，却舍不得收回交付出去的心。这份执拗并不是愚笨，只是一份不愿轻易磨灭的赤诚。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清风微微》，笛声伴着轻柔吉他，那曾舜晞温润的声线像一缕带着幽香的晚风，不刻意煽情。歌曲是没有宏大告白，歌词就算不能陪你天南地北，也希望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已经跳出了普通的情爱套路。这份温柔不是包揽所有苦难，而是安静旁观，在疲惫时刻轻轻托住听者。清风从不会停留，只短暂路过，留下一份朴素绵长的祝愿。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

0: 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二位的歌曲，由张震岳演唱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自信。张震岳没有用嘶吼宣泄委屈，主歌也是低声讲述的感觉，那副歌的爆发也是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真切，整首歌完成了一次向内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的最好的回应。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1531期榜单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演唱的 Betty Betty。这是一首跳脱沉重叙述的劲舞曲，音乐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是把心动写成了一场充满试探的趣味互动。王俊凯的唱腔松弛，咬字利落干净，重复的 Betty Bett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钩子，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那歌词描绘的是不被聚焦的身影，接受自己不必成为光源，在喧嚣舞台边缘守住自身的存在就好了。

好，那本期榜单就到这里，接下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这首歌是传达了希望大家在迷茫无助的时候都能回头看看从前，抬头看看天空，出去见见朋友，回家看看家人，因为你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穿堂风》。动感节奏下的张杰的确是让人眼前一亮，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还是遭不住。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穿堂风》这首歌，之所以会让我们眼前一亮，不仅是因为旋律的律动美感，同时更有张杰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有一种余音绕梁的听感。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李宇春演唱的《春雨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穿堂风》这首歌，之所以会让我们眼前一亮，不仅是因为旋律的律动美感，同时更有张杰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有一种余音绕梁的听感。最后要用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演唱的《春雨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关注，这里是来自我们台海之声以及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刘洋。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那节目一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4: 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用文创铸童心，台青导演薛影彤逐梦融合沃土的故事。
5: 最近呢，大陆的一些城市的地铁文创迅速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一听台青丹尼结合他在广州的亲身观察，聊一聊新时代文创真正的内核与意义。
4: 一般进入秋季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乏力困倦等等的症状。针对秋乏秋燥，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话题。
5: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

0: 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
4: 以画笔作为纽带，续同源文脉。来自台湾屏东的动画导演薛颖彤啊，扎根大陆创业近十年，深耕闽台融合发展的沃土，依托 AI 新技术，他深挖两岸同源文脉共同的历史渊源，打造动漫、桌游、互动文创等年轻化的文艺作品，拉近两岸青少年的心灵距离。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起了解用文创铸童心，台青导演薛颖彤逐梦融合沃土的故事。
5: 我来到大陆这边已经快要十年了。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们这个创业的路它是漫长，它是要不停的去试错去体验，我一定要把这个路走完。
6: 初来大陆，薛颖彤一切从零起步，为站稳脚跟积累经验，他从广告拍摄入手，在一次次实操历练中沉淀行业资源，打磨专业能力。扎根武汉期间，他带领团队独立完成一部网络大电影，完整的全流程项目历练让他搁置已久的动画梦想重新萌芽，再度起航。
5: 开始重回做我的动画导演，衍生出自己的这个动画卡通的 IP，再结合我们的文创，那我做的都是比较像是两岸相关的这个历史，大家都有共同的根源，共同的血脉，透过我现在新的 AI 的技术重新把它再挖掘出来，重新把它塑造更多的这种 IP。
6: 在薛颖彤看来，文化传承要贴合青年，拥抱时代，他始终以两岸青少年为核心受众，以四格漫画、趣味桌游、互动文创等载体来进行创作。儿时跟随长辈观看歌仔戏的经历，让闽台家喻户晓的故事《嘉庆君游台湾》烙印在薛颖彤的记忆深处。他用画笔和创意将传统戏曲故事改编为动画、漫画作品。
7: 固定要扫荡群魔，还台湾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5: 透过这些比较轻松、比较主流的这种、有趣的这种漫画书、四格漫画或是一些纸牌桌游，让他们能够去潜移默化来找到自己的根源，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我这几年走访了大陆很多的一个历史景点的地方，我深刻的从我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个感受是无法取代的，所以它这个东西也会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的感情。
6: 辗转广州、武汉多地后，今年七月，薛颖彤正式在厦门设立全新工作室。厦门优厚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为他的创业梦想保驾护航。
5: 厦门真的是像台湾的。厦门是一个很舒适，提供了我们的办公地点，还有这些创业的资金的补贴，这是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的时候软着陆。
8: 们现在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两岸融合馆，这里面充满了台湾的元素，看到很多的101啊，还有我们的台湾的一些熟悉的产品哦。
6: 本届98投洽会上，前沿的科创成果

0: AI 大模型应用场景，让薛颖彤直观感受到大陆文创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也看到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无限机遇。
1: 你要被这个世代，你要一番作为，我觉得首站就是大陆，再首站就是福建，再首站可能就是厦门，就是小鱼，在小鱼缸养的就是这么大。可是你丢在那个大海里面，它就继续变成一个也叫大的鱼。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大陆一些城市的地铁站成了很多游客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不是为了出行啊，而是排队去买这种火出圈的文创产品。比如说今年爆火的地铁文创产品啊，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还有这个徐州的金饭碗等等。
3: 小小的地铁文创迅速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到底还有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三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6: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7: 有钱难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5: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8: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5: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9: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

0: 生活。
1: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2: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3: 如今的文化已经走出玻璃展柜，渗透到地铁这样的公共空间。地铁文创爆火的背后也有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样的文创才能真正打动普通人？文创火爆仅仅靠新奇的外观就足够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台青丹尼结合他在广州的亲身观察，去聊一聊新时代文创真正的内核与意义。
4: 大家好，我是丹尼。前阵子我去了一趟广州陈家祠，搭地铁过去，结果还没出站就被站里的布置给吸引住了。这个地铁站本来就是通往陈家祠博物馆的必经之路，最近里面多了一大块广州本土好货的展区，老字号的商品配上那种年轻感的像素拼豆风格，摆在展厅里走过去真的很像掉进了时光隧道。那些罐头啊、老电器啊、怀旧饮料啊，以前都是广州人厨房和家里的日常，现在居然被搬到了地铁通勤的空间里。旁边的广州朋友一边走一边跟我介绍，我当下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更懂这座城市了一点。说到文创，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大部分还是博物馆商店里那些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但陈家祠地铁这一下让我突然觉得，文化表达的边界其实早就被打开了，它不一定是要一个买回家的纪念品，公共空间本身照样能把一座城市的记忆传递给我们。这几年文创两个字真的随处可见，几乎每个城市每个景区都在做，钥匙圈、冰箱贴、帆布袋，印上当地代表性的图案就说是文创产品。但说真的，很多东西买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放进抽屉里，很少会再拿出来过。那种产品通常只是把建筑花纹、历史符号直接给复制贴上，看起来是很有文化，但却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比较像是一次性旅游的战利品，而不是你会想天天看到用到的东西。不过我也不是说纪念品就没有意思，一个好看的小物件，比如说冰箱贴，如果能贴在冰箱上，每天都能看到，它就变成了记忆的开关，一看见就会回想起那一天在那座城市走过的路，发生过的事。所以说文创产品能不能跟我们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感受产生情感上的连接，这才是关键。而我发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文化正在慢慢走出博物馆、走出景区、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场域里。我听说有些地方的地铁、公交车、高铁，这些本来只是用来把人从 A 点运送到 B 点的地方，也开始转型了。他们把城市记忆、非遗的元素放到车票上、车厢里、公交卡上，让大家每天通勤的时候都能顺手接触到本土的文化。另外，文博的 IP 也开始积极地走进商业场景。博物馆不再只是等着大家进去看展，而是主动跟茶饮、咖啡这些大众品牌合作。文物上的花纹不再隔着玻璃，变成了杯子、随身的小配件，直接融入年轻人的日常消费里。现在简单到只要买杯饮料就能欣赏到一件文物的美感，甚至还能顺便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不只是实体的东西和线下空间在变，文创的传播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去年有一款国风游戏特别的火，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跟你讲传统文化，而是把中式古建筑、传统造像、神话元素全部放进游戏体验里。很多年轻人本来不会主动去翻阅古籍、去参观古建，结果玩完游戏之后，自己也开始去研究传统美学、查中式建筑、追神话。

啊，故事，这也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文创早就不是只有实体商品了，娱乐场景、数位场景一样可以成为文化接触的入口。我觉得这些跨界的尝试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把文化传播的门槛降低。以前要认识一段历史，我们要专门抽时间跑去博物馆，对着展示看板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现在不一样了。文化会出现在我们上下班的地铁里、逛街经过的店里，甚至每天都会用到的杯子或小物件上。它不再是一件非得特别安排的事，而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日常。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文化传播除了靠宏伟的博物馆之外，它完全也可以融入在普通人逛街、通勤、消费的场景里。一座城市的文化，除了存在于导游的解说词跟教科书里，它应该也可以是摸得到的、带得走的、愿意分享出去的。我在广佛这边生活的日子里，常常会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老城区骑楼下面，当地人坐在那边喝茶聊天；菜市场里，摊贩用粤语大声叫卖新鲜的鱼和蔬菜。这些活生生的日常场景，本身就是文化。而文创说白了就是把这些鲜活的记忆挑出来，做成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带得走的东西。另外，我自己觉得现在好的文创多多少少要具备让人想晒的属性。一个东西买回来，你会想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发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那一个分享的动作本身就等于帮他再做了一次传播。官方负责设计。大众用各自的方式去解读，去二次创作，变成一种大家一起玩的共振。这跟过去那种单向的文化传输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你讲我听，专家学者把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我们接受就好。现在更像是我们一起玩，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用自己的角度去表达，去创作。文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角的事。当然，我也看过一些文创，为了硬要年轻化，把历史元素乱拆乱拼，看起来是很潮，但原本的底蕴跟质感全没了。那种东西可能短时间内能吸引到眼球，但真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真正的好文创是在既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找到跟当代生活接轨的那个点。它既要让年轻人觉得东西好看、好玩、实用。又要让懂历史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来历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个平衡是真的，每个做文创的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时代走到今天，文化传承的方式真的越来越丰富，厚重的历史不一定要摆在很高的地方。当历史的记忆能够走进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摸得到、带得走，也愿意分享，文化传承才算真正落到了人间烟火里。就像我在陈家祠地铁站看到的一样，一群匆匆赶路的人在忙碌的间隙抬起头，看见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那一刻，文化不再只是展柜里面隔着玻璃的展品，而是活在每个平凡人的日常中。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创真正的意义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哎呀，现在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这个昼夜温差加大，秋意是更加明显了。那一般进入秋季之后，我们人体呢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乏力、困倦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么针对秋乏秋燥，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总

0: 台记者杜西蒙发回的报道。
1: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2: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1: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3: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1: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3: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甘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3: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啊，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10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5: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旅途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些小经验了。这个接下来马上是中秋和国庆的长假啊，假期出行呢，尤其是长途旅行啊，不少两岸的朋友都会选择搭乘飞机。那么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的去更改或者是取消免费飞机餐吗？
1: 嗯，以往提到飞机餐啊，大家的印象就是给什么吃什么吧，
5: 对啊，
1: 选择也很单一，口味也平平。那其实呢，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蛮丰富的，除了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酸奶、水果、小蛋糕、坚果等等，但是呢就是很难俘获乘客的味蕾。
5: 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或者是机舱环境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刘少伟的分享。
6: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7: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

0: 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生，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生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生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就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于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2: 说起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他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被欺辱迫害时，也无人撑腰。荒蛮之地，血腥沙场，昏聩朝堂，他单枪匹马，九死一生的拼闯。这辈子有多少不如意，就有多少抗争，真当是不退不让。
1: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解读韩愈的一生。
3: 说起韩愈啊，大家并不陌生，他的标签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这么说还是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遥远了。其实韩愈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了不起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韩愈的智慧，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罢了。韩愈诗文中的警句、金句特别多，我想给大家介绍两句，也是很能打动我的两句。第一句是“报国心皎洁，念时涕宛蓝”，韩愈操行兼政，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永远对国家怀有一颗皎洁的报国之心，永远对人民的苦难怀有怜悯之心。第二句话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也可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了。但是韩愈说的更为壮烈，更显操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韩愈的一篇文章，叫
4: 《郑臣论》。
3: 题目如果倒过来，就变成了
4: 论郑臣，
3: 也就是说何谓
4: 郑臣。
3: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57岁的谏议大夫杨澄。谏议大夫是什么官啊？他是要讽朝政之得失，谏皇帝之功过的，这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杨澄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5年，却未进谏一言。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做
4: 《郑臣论》，
3: 有质问杨澄的意思。这个杨澄，你是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你难道不是尸位素餐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言真率，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争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争。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四句话分别对应着韩愈的文章文学、儒学道统、弑君之道和典型弑功。说韩愈闻起八代之衰，实则他的文章是集八代之成，也就是集大成。韩愈不愧一代文宗啊。道济天下之逆呢， 是说韩愈要立正儒学，建立道统，扶树教道，终犯人主之怒，可以用韩愈的另一句诗来解释，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是敢于披龙鳞的，勇夺三军之帅是形容韩愈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三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别有风采的大唐孤勇者韩愈。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来自潘越云的音乐专辑《天天天蓝》中的同名主打歌，把思念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潘越云以通透的声音歌唱，恰到好处地点缀着自己标志性的哭腔，让所有听者感受到一份对比冲突下的愁苦情思。《天天天蓝》，唯有想念着你的我的内心，阴雨绵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蔡琴的演唱《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双胞胎兄弟楚奇和楚童组成的兄弟 brother 男子演唱组合，也是很多乐迷的青春回忆了。刚刚这首《当我回头看你的一瞬》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走出浪漫》中，而在之后又被选作了他们主演的青春偶像剧的片尾曲。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王子明的演唱《伤心雨》。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别怕我伤心，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信哲演唱，收录于张信哲的专辑《等待》中。歌词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而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够牵动所有听者的心。继续分享熊天平的演唱《爱情多恼河》。

收录于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的同名歌曲，展现了林志颖积极证明自己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决心。虽然在当时并未获得很好的反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再去听这首歌，反倒让人感受到那片简单、纯粹、执着的真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黄磊的演唱《我想我是海》。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少女的世界，除了有关爱的悸动，还有对纯真友谊的珍视。在1998年发行的徐怀钰 Yuki

第一张个人专辑中，这首《你还记得吗》充满回忆感，主歌描写了很多共度的美好时光，副歌中英文不断重复着“你还记得吗”这句歌词，中段还出现了徐怀钰的独白，再加上打雷和下雨的音效，让这首歌很难让人听过之后不记得。继续要为大家送出陈飞平的演唱《那就好好过吧》。

刚刚这首《你自由了》是收录在曲颖个人音乐专辑《孔雀》之中，歌曲中的爱情故事发展到最具戏剧张力的桥段，一对恋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沉默应对彼此的满心烦乱，这段已经失控的感情也许最好的结局就是等着一个人先走出房间，还两个人以自由。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柯以敏的演唱《拥抱我》。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会说故事的好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刘若英的演唱《我等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呢，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时光慢旅》，清亮的音色，扎实的唱功，善于对歌曲细腻情感的把控，这就是刘惜君。她的声音呢，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样的一首《时光慢旅》，也是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他不懂》。

听到这首歌来自姚贝娜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感动的同时呢，内心又充满了惋惜，这样的一位敬业的歌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也让我们会更加的珍视他留下来的音乐作品。曲折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歌唱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积累，那配合上广阔的音域和不俗的唱功，他的歌会永远的陪伴着你我。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演唱《秋天的思念》。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宁夏》，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听后仿佛真的置身于夏天的夜晚，清风拂面，星空璀璨，很明朗的感觉。很朴实的歌词加上温暖的旋律，让我们听过之后呢，都会印象深刻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 Elva 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独唱情歌来自 Selina 和探克的演唱，这是一首中国风的对唱情歌，那歌曲之中呢还加入了京剧的片段，探克的广阔音域搭配上 Selina 柔美的声音，共同演绎了姚若龙唯美的歌词，让这首歌听起来古典又浪漫。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而继续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代表作《街角的祝福》。这首歌呢，源自她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句“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真的是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哈。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真的会感同身受。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彩虹》。

非常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和陈嘉桦共同演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 Ella 和吴青峰的声音呢相互映衬，搭配起来呢很舒服。这首歌呢是吴青峰的创作，他希望这首歌是一股心灵的能量，能够让所有的人勇敢地面对爱情，享受爱情的甜蜜。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而继续的歌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情书》。

说到黎明呢，在形象上是具有文艺特质的，但是在歌曲之中呢，黎明除了深情的情歌之外，更多的是会挑战电子乐。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我的亲爱》，欢快的电子乐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黄莺的一首《传承之花》。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有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岁月》，唯美的古风旋律搭配汪苏泷清澈深情的嗓音，那虽然有一种清冷的美感，但传递的却是积极向上的力量。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经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痕迹》，歌曲是以具有叙事感的旋律悠然而起，周深对歌曲的细节处理得特别细腻，让整首歌仿若一个故事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

好，听到的是余文文演唱的《已读不回》，这种带有神秘感的节奏性律动歌曲，余文文之前还蛮少尝试的，但我真觉得还挺适合她的，而且这首歌特别能突出余文文的低音美。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样子》。我们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而去改变自己，改变到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呢？经历了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份天真和纯粹依然在心底最深处保留。来听孙燕姿《样子》。

0: 超爱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苏打绿演唱的《控制狂》。那苏打绿是又为我们带来了自由愉悦的享受。作曲人史俊威创作旋律的时候，原本是想写一首励志歌曲，但是当他看见吴青峰所写的歌词的时候呢，就被深深吸引了。仔细听歌词，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和小魏一样爱上他。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聪和万妮达等人演唱的《黑蝴蝶》。那刘聪和万妮达的声音真的是各有特色，搭配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Oh, let-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JS 组合演唱的《奇迹》，这首歌是电视剧《奇今朝》的燃情主题曲，旋律一响起，瞬间梦回《仙剑奇侠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非常不一样的郁可唯演唱的《序》，那这首歌是郁可唯第九张专辑的概念序曲。在音乐创作和制作上，制作人希望能凸显郁可唯声音的多元表现力，试图捕捉一种原始而纯粹的感受，所以呢，就有了超越常规的节奏和旋律，营造出近乎于部落般的氛围感。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李玖哲演唱的一首未完的歌。李玖哲的抒情歌是治愈我们自己的良药，以痛治痛大概就是这样吧。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那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经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沈以诚演唱的《光合作用》，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抒情歌曲。沈以诚诠释歌曲的语气，就好像在对爱人表达温暖呵护之情，让人心生温暖。

好，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刘惜君合作的《小满足》。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曲，那特别是对经营婚姻有一个幸福的解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将日常过成诗和远方，虽然偶有磕绊，但却都是美味生活的调料。那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Only One》。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会义无反顾地帮你走出困境？Only One 这首歌唱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无私的爱，这种爱就像是一道光一样，照亮我们的内心和前方的路。

好，听到的是陈立农和白鹿演唱的歌曲《我们相信》，带着祝福，充满力量的朝前走吧。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就没有到达不了的彼岸。好，即将要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你的童话》。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以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语音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云中的 Angel》，很暖的张杰唱出了最真实的告白。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那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卡奇社柯利等人演唱的《云》。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卡奇社这个乐团，他们是曾经以一首《日光倾城》惊艳过歌坛的，但之后呢，他们是又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音乐，音乐一如既往还在。接下来来听《云》。

好，听到的是曾经特别火爆的一支女团火箭少女101成员张子宁演唱的《云边》。歌曲的旋律有一种悠扬绵长的感觉，那张子宁的声音浑厚扎实，加上古风旋律的渲染，让这首歌直接撞击到我们的心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云和》，这是一首翻唱自邓丽君的歌曲。很多人都说费玉清唱邓丽君的歌最原汁原味，连邓丽君特别具有标志性的转音都能还原出来，一起来听《云和》。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云与海》，这首歌特别热门，先有 Aline 的翻唱，然后有胡夏的翻唱，而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千人千面。那作为这首歌的原唱阿月月，它是有着独特的音色，微浓的这种小鼻音会让人心生怜惜的感觉。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夜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是由阿里郎演唱的《云雾中的高速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咱们的朝鲜族男团组合，算是国内比较早的男团组合了。曲风是说唱加 R&B 的风格，在当时是很潮很领先的一个存在。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萧煌奇和 Aline 演唱的《迷路在云端》，这两位都是实力唱将，他们对歌曲的诠释轻松自然，但是却能够听出其中情感的细腻部分。好，即将听到的是由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就是从这首歌开始，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惊艳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

好，来自王菲演唱的歌曲《过眼云烟》，这首歌是音乐人袁惟仁的全创作，收录在王菲的第16张唱片当中。王菲的声音在这个时期是最亮眼的，有一种极致的空灵，听歌的时候不由得让人感慨，这声音简直是太美好太纯净了。好，音乐小阶段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阶段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铮演唱的《繁花烟云》。那这是我第一次听王铮唱古风歌曲啊，王铮的声音从曾经的清澈美好到现在的厚重大气，都体现了岁月赋予王铮的宝贵财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演唱的《云淡风轻》，一把吉他搭配风琴演奏出的纯美旋律，特别适合金海心独特的声线，娓娓道来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

点老歌，彩云之处是海鸥飞翔，因为有了海鸥的陪伴，彩云不再飘飘荡荡。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2: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3: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